当会议，第十二届滦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应出席委员196名，十到委员188名。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滦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滦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大会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滦平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上午9时，大会举行闭幕式。会议表决通过了政协第十二届滦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协第十一届滦平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二届滦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协第十一届滦平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二届滦平县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县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滦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会议指出，这次会议是在全县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县17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期间，全体委员围绕推动滦平高质量发展，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聚焦新定位，着眼新路径，贯彻新理念，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展现了新一届政协委员的大局意识和为民情怀。过去5年，十一届政协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民主与团结，坚持与时俱进，坚持改革创新，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绩，迈上新台阶，创造了许多新亮点、新经验，为我县政协事业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要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委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县第17次党代会精神，在中共滦平县委的坚强领导下，聚焦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政协职能，努力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要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提高政治执行力，要主动议政建言，畅想服务发展主旋律，要凝聚广泛共识，画好团结奋进同心圆，要厚植家国情怀，当好服务群众贴心人，要加强自身建设，展现人民政协新形象。会议强调，百舸争流千帆井，奋楫争先起新城，全体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开拓创新，永争一流的拼搏锐气，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务实作风，奋斗15-5，奋进新征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共同努力奋斗。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记者谢天琪报道。7月21号，滦平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应到代表207名，实到183名。会议听取了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指出，5年来，县人大常委会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扣县委决策部署，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持续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滦平实践，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坚实的人大力量。5年来，县人大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把牢前进方向，政治建设走深走实，聚焦中心任务，依法高效监督，服务发展精准有力，强化能力建设，激发代表活力，为民履职更富成效，对标4个机关，锻造过硬队伍，自身建设全面加强。今后5年，县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思路是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大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县十七次党代会精神，按照坚定践行四个坚持，全力打造四个示范区，加快建设五个新滦平的总体部署，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聚焦发展绿色繁态、文旅康养、清洁能源、健康食品四大主导产业，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奋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不懈奋斗。报告指出，今后五年，县人大常委会主要做好五方面工作：一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在思想政治建设上提升新高度；二是聚焦聚力中心大局，在服务经济发展上展现新作为；三是坚守为民初心使命，在促进社会和谐上取得新成效；四是汇聚代表智慧力量，在发挥主体作用上体现新担当；五是锻造过硬作风本领，在四个机关建设上展现新面貌。会议听取了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从恪守公平正义，在维护安全稳定上彰显司法担当，依法履职尽责，在护航发展大局中贡献法院力量，践行如我在诉，在坐实定分指征中传递司法温度，坚持守正创新，在深化司法改革中促推提质增效，深耕队伍建设，在从严管党治党中树好法院形象五个方面回顾了过去五年的工作。报告说，五年来，县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54061件，审执结53267件，分别比前五年上升51.9%、50.5%。原额法官年均结案数从221件增至332件。报告从坚持党的领导，以更高站位筑牢政治忠诚，依法履职尽责，以更强担当服务发展大局，坚持司法为民，以更实举措回应群众期盼，狠抓改革落实，以更优管理促推提质增效，加强队伍建设，以更高标准锻造过硬铁军五个方面对今后五年的主要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听取了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从锚定服务大局首要职责，在护航县域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检察担当，践行司法为民根本宗旨，在深耕民生检察实践中传递法治温度，坚守法律监督核心职能，在维护司法公正履职中提升检察质效，夯实政治建检根本根基，在锻造新时代检察铁军中凝聚履职动能四个方面回顾了过去五年的工作。报告说，五年来，县人民检察院共办理各类案件4806件，其中刑事检查2367件，民事检查214件，行政检查334件，公益诉讼检查309件，其他案件1582件，23件案件入选省级以上典型或优秀案例，21个集体78人次或市级以上通报表扬。报告从五个方面对今后五年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一是筑牢政治引领，把稳检察履职前行航向；二是聚焦县域大局，夯实服务发展检察支撑；三是深耕四大检察，守牢公平正义法治防线；四是深化检察改革创新，以更优机制释放履职效能；五是从严管党治检，锻造敢打必胜检察铁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懿要调遣雍凉20万人马，把诸葛亮占据的这个鲁城给他踏平了，然后再把诸葛亮在陇西这儿隔去的这些麦子都给他抢回来，这样就把诸葛庄神呢、以及在麦田里设伏兵啊，把司马懿给打的是落花流水，司马懿胸中窝着的这口气也就算出来了。司马懿虽然调遣了雍凉的人马，他还觉得不行，他派郭淮和孙礼带领10000精兵去截断西蜀军的粮道。呵，这位司马都督这回算下了决心了，他安排的是可谓周密啊。这时候鲁城的诸葛亮干什么呢？诸葛丞相啊，就和司马懿在陇西这一带这儿对峙着。自从麦田伏兵杀败了司马懿之后，这位司马都督又不敢出战了，好些日子没有动静。诸葛亮丞相啊，他立刻把这众文武给找来了，找来跟大家商议，说是司马懿这些日子也不敢跟咱们来讨战，也不敢应战，说明啊他正在要施用什么诡计，他很可能要派一哨军马去断咱们的粮道。为此啊，咱粮道可不能不守啊。诸葛丞相传令让姜维和魏延各带10000精兵去把守运粮的粮道，说什么这粮道不能丢了，哎，那就是等于啊西蜀军的生命线，那样让人家给取了去可就不得了了，叫人给卡死也就不好办了。诸葛丞相吩咐得很清楚，告诉姜维魏延呢，你们去了之后也不必和曹魏军交战，你们就在那守着就行。如果司马懿真的派兵将去了要断咱的粮道，他一看咱们有准备了，那么他立刻呢就撤回去了，这样也就不必追杀他了，意思就是能把曹魏军给惊走喽，把咱们粮道保住，这就算行了。二将领令走了，诸葛丞相刚安排完，长史杨仪从外边进来，丞相有个事情我得跟您回禀一声。诸葛亮一看，什么事啊？丞相，咱们从汉中出来的时候您不是传过令吗？汉中的人马呢咱们分为两批，一波带出来兵出祁山来与司马懿交战，还有一批人马呢在汉中那会儿加紧锻炼呢，也就是啊保存实力。现在呢时间已经到了，原定的是100天一换，现在已经超过几天了。我听说呀汉中的人马已经啊在启动了，公文都来了，您看是不是叫在鲁城这会儿的这些军校该回去的就回去呀，换一换。诸葛亮丞相一听，杨仪这个醒提得好啊，是啊，我在汉中是这么安排的，也是这么传的令，那么既然到了时间了，你可以传令下去让众军校收拾收拾，可以回奔汉中，把汉中的人马换来。遵令。杨仪下去了，把这事儿跟军校这么一说，哎呦，这众军校啊简直高兴坏了，怎么呢？哎呦，出来的时间可不短了，军校心里是有数的呀，因为从汉中一动兵的时候丞相有令说是100天一换班，有的军校他心细呀，整天是掰着手指头算够不够100天，哎呦，100天都过了，丞相能不能把这事儿忘了啊，现在传下令来了，说丞相有令叫这些人回汉中把汉中人马换出来，丞相根本没忘。哎呦，众军校啊甭提多高兴了，看看咱丞相为国操劳啊，那心里装着多少事儿呢，可就咱这个人马换班的事他老人家没忘， 赶快收拾东西回家吧。这一提回家，那80%的人都特别高兴。怎么的？这打仗作战，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啊！出来这么长时间了，家里都有亲属老小，谁不惦念呢？哎，这样回去了，这太好了。所以有的人呢，嚯、哦，收拾东西，打点行囊，还有的把当地鲁城的这土特产带回点去。大家是一片忙乱，欢欢喜喜。正在这时候，有探报来报，说司马懿传令啊，调遣雍凉20万大兵，人马即将来到鲁城，要把鲁城踏平，把咱们哥的这个麦子全抢回去。哎呦，这些要换班的军校一听到这个消息啊，那真是个个的都大吃一惊啊，有的吓坏了，赶快走吧，一刻也不能耽误啊。司马懿的人马一到，听说雍凉之军那都是生力军呐、啊，个个的十分凶猛，这一仗打起来准是一场恶战，咱得赶快走啊。杨仪也听到这消息了，杨仪一听，什么？司马懿调遣20万大军来围攻鲁城？哎呀，这架不能放了，这班也不能换了。杨仪赶忙来见丞相，他慌慌张张进了门来。诸葛亮丞相一看，哎，什么事？你这么慌张？哎呀，丞相，有这么回事，您知道了吧？诸葛亮点了点头，我知道。司马懿确实进起雍凉人马，要在鲁城这跟我决战。你慌什么呀？哎呀，丞相，那样一来，不能叫这些士卒走了。您想想，司马懿调遣几十万大军，他们要合兵一处包围鲁城，这鲁城才多点的地方，咱们带的人马本来就不多。您还能放到岐山一部分人马，那么这些人马怎么能抵挡得了人家？这再要一换班，汉中的兵到不了，这些人全走了，那鲁城不成空城了吗？不能叫这些军校走啊。嗯，诸葛亮听到这儿摇了摇头。杨仪此言差矣，我用兵啊，是用兵命将，以信为本呐、啊，就是说说了话得算数。我既然说了让这些军校走，就不能再挽留他们。别说司马懿来20万人马，就是来40万，这个班该换也得换，人马该回汉中也得回汉中，不必耽搁，赶快传令，催促这些军校即刻上路，让他们快走。家中的亲人都在等待着他们，父母啊是倚门望而归呀、啊，啊，妻子盼夫早回，哪能再耽搁这些人呢？快去传令吧。杨仪站在这儿想了想，丞相以信为本，这是人人敬服啊。丞相说话确实一就是一，二是二，但是有一样，今天这状况与往日不同啊，这太危险了，这个啊，丞相，我还有个拙见，您看这样行不行？先暂时啊，叫这些该回汉中换班的军校啊，别走，让他耽搁个3-5日，干什么呢？等一等啊，汉中的人马，等汉中人马到了之后，让这些军校再走也不迟。这样呢，杨仪下话没说，这样安全点儿。要真的一放假呼啦全走了，那太危险了。诸葛亮丞相听了这话一笑，杨仪，你知道汉中的人马什么时候到啊？如果说晚10天，要是晚半个月呢，在鲁城这会儿的这些军兵岂不上火着急啊？再说你不是跟我说了吗，原定是100天一换，现在呢已经过了几天了，军校心里就很着急了。如果你要是预先不告诉人家100天一换，那么再待200天，军校他也没得可说。既然有话在先了，我看就不用让这些人等了，让他们该走走吧。汉中军校赶来也好，赶不来我另有破敌之计。哦，杨仪点了点头啊， 就没敢再说什么，只得呢从丞相的大帐出来传令，让这些军校啊该走的赶快走。说是丞相说了，他老人家用兵命将是以信为本，有言在先，不让你们耽搁，家里亲人都盼你们早点回去呢，你们赶快上路吧。

哎呦，你说这事儿也怪，开始这些军校啊，把这东西收拾起来恨不得是拔腿就走啊，可以说一个个是归心似箭。当听到探报来报说司马懿调遣雍阳20万大军要来围攻鲁城，哎呦，这些军校这么一听，我说这怎么办呢？怎么咱们走不走啊？人家曹魏军来这么多人马，咱们要走了，汉中的兵不到，把丞相一人搁这儿，那这仗谁打呀？有的一听，哎，这话不对啊，怎么你就别操那个心了，那丞相是自有神算呢、啊、话说回来了，原来定的这不是百天一换班吗？这不是咱们自己要求的，到了时间咱就得走。据说呀已经超过好几天了，哎，咱都没说什么。哎，话又说回来了，假如战事临近，那丞相要不让咱们走呢？不让走，这小肖一听没词儿了，不让走不能吧，丞相说的话可是算数的呀。哼，我瞧啊，这也没准儿，要不让走啊咱也没辙。这一听啊，哎，你这话也有道理，最好啊还是叫咱走吧。怎么呢？因为这个换班到了日子了。有一个军校把胸脯这么一拍，行了行了，大家都别在这儿议论了，这包袱都打上了吧，啊，全都再把它打开。我听说怎么着，你还烧了不少土特产，还带了不少牛羊肉。是啊，你把这牛羊肉趁早吃了吧，啊，干嘛呀？要不然全割坏了，我告诉你，走啊。哼，说句外话，钉子要圈着呢，你上哪儿走啊？甭想走了，一会儿丞相传令，三军整肃，全都准备好了，城外迎敌，一个也甭想走。是吗？哎呦，这些军校就瞅着这位，我说你行啊，怎么料事如神呢？那是什么话呢？这位正在这会洋洋得意呢，杨仪啊把丞相的令传下来了，让这些该换班的军校是赶快登城。哎呦，众军校这么一听啊，感动不已呀，啊，感情丞相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啊，丞相说得清楚，是用兵命将，以信为本，绝不失信于众军校。别看这么紧张，你莫看司马懿调动几十万大军扬言要把这鲁城给踏平，可是该放将也得放。众军校一听全急了，那哪行啊，怎么我们都走了，合着把丞相一个人搁在这儿啊，让他老人家怎么去敌敌曹魏军去？咱不能走了。对，不能走，把收拾完了的东西全都抖了开吧。呵，大家是一致呼吁啊，说什么也不离开这鲁城了，得敌敌司马懿的这些重兵，我们晚放几天假就晚放几天吧，不轮换不轮换也行。这是什么时候啊，大军压境，只能向前不能退后啊，请杨仪先生您转告丞相吧，我们都不走了。杨仪这么一瞧，不住的点头啊，他暗暗挑起大指，赞美这些军校啊，啊，大敌当前，他们想的是杀敌立功啊，没有一个说退缩逃跑的，怎不让人称赞呢？杨仪高高兴兴的回来了，启禀丞相，我把您的令传下去了。诸葛亮一听，好啊，三军已经上路了吧？哎呀，丞相，一个没走。哦，诸葛亮这么一听，你的令没传明白，怎么会没走呢？我传明白了，三军他不走啊。丞相你想，司马懿大军压境，这些军校一听，怎么能够放假呢？没时间轮换了，不管咱汉中的人马

得到赶不到，他们也要在鲁城这聚首，保护丞相，保护这些麦子，他们就不走了。哎呀呀，诸葛丞相一听，不行不行，不走可不行。怎么不是已经换班到了时间了吗？必须得走。来来来，杨仪，你投钱带路，我去亲自说服众军校，好吗？丞相亲自来动员来了，动员这些西蜀军赶快登城赶路回家。杨仪也不敢拦阻啊，只好给丞相带路吧。众军校一听说丞相来了，大家全都站好了，排班站立在这等候丞相。诸葛亮站在众军校的面前，哎呀，众家军校，既然换班的时间到了，汉中西蜀亲人都在盼望你们早早的回归，你们还是赶路为是啊。鲁城之战不必挂心，汉中人马是随后就到，我是自有安排，大家还是走得为好，莫要在此耽搁。眼看曹魏军重兵就要到了。哎呀，丞相不这么说还好啊，这一说呀，这些军校都吃不消了。丞相这么关心我们，这么惦记着我们，现在虽然敌军压境，不顾风险还让我们早早登城，好多军校都感动得哭了。再说什么时候走，这时候也不能走啊。怎么呢？知道的主是原来定好了的按时放假，不知道的，不知道我们西蜀军难道说叫曹魏的人马给吓走了不成？吓跑了，他连20万40万也不能走啊，说什么我们也不走。请丞相您放心吧，我们要与曹魏军在这儿决一死战。众军校说这会儿各自把手中的兵器全都举起来了，一起呐喊，山摇地动啊！喊什么呀？保卫鲁城，保卫麦子，保卫丞相，反正就是不走啊！杨仪都感动了，哎呀，丞相您看，三军一片赤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丞相，我看就让这些军校留下来吧。看样子诸葛丞相也很为难呐、啊，叫走也不走，那么既然大家一致想留，畏惧敌军，只好留下来吧，就晚换几天班。诸葛丞相传令，让这些军校都在鲁城外扎营，等候雍凉的人马到。等他们人马到来之后，可不许让他们站稳脚跟，也就是说让他们连帐篷都不能搭，不给他们一喘息之机呀、啊！发起猛攻，这叫以逸待劳啊。虽然司马懿远调雍凉人马20万，他是远道而来，昼夜兼程赶路，成为疲惫之军。等他到这儿还没容他定神呢，咱们就以逸待劳，一战成功，不得有误。三军一听是擦拳魔掌啊，磨刀的擦枪的和收拾弓箭的。诸葛亮丞相吩咐杨仪，赶快把咱们造的那连竹弩全给我准备好。哼，诸葛亮丞相在鲁城聚首，不是就为打点麦子晒晒麦子，感情啊丞相在这儿打制了好多连竹弩啊。这连竹弩是什么呀？这个东西可比弓箭厉害多了，实际它也是箭的一种，但是它叫弩，比那个箭短，才8寸长，在匣子里边装着。这弩匣长呢1尺2，要是两军作战的时候啊，拔着一下一开这机关，这10只弩啪啪啪全出去，全都射出去啊。但是他这个射程啊，比那个箭的射程呢要近，是敌军是防不胜防啊。你躲一支箭行，10支箭一块射过来，你怎么躲呀？所以叫连竹弩啊。这是诸葛亮丞相杀费一番苦心，哎，改进了这个弓箭。这弓箭什么时候有的呀？
在春秋时期呀、啊，不是这个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吗？勾践不是让吴国的国君夫差给杀败了吗？他总想报这个仇。哎，他偷偷的操练人马，他请了一位神射手，这人叫陈音呢、啊。他避难在越国，这个人是百发百中，射箭射得最准。哎，后来有人呢就把他给推荐给越王。越王勾践就问陈音，说你这弓箭用得这么好，这箭射得这么准，你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的这弓箭呢？陈英告诉勾践，说是这个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弩之孝子。什么意思呢？这个古代人民他朴实，鸡食鸟兽可饮物露，死则裹以白毛投于中野，鸟兽呢都去吃，有一个孝子不忍自己的父母被鸟兽这么给吃了，他就啊做了这么一种弹弓，哎，那叫飞土筑肉，就拿这个弹子打这个鸟，把这野兽都打跑了。随之这个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这个演变，到了神农皇帝了，有一个胡素才发明了这个弓箭，是贤木为弧，善木为饰啊。这弓箭一代比一代进化，到了诸葛亮丞相这发明了这连珠弩，是弩之所向，鸟不及飞，兽不及走啊。要是两军对垒起来，鸟兽都难逃，何况敌军呢？杨仪就按着丞相的吩咐，把这弩匣发放给这些西蜀军校了。大伙一见这特别高兴，这可比那弓箭强多了。那弓得背着箭，得搁箭囊里边，抽出一支箭搭上弦啊，上弦搭扣挽住弓，啪再往外射，这玩意儿多带劲呢、啊！箭着敌军之后一摁崩簧，咔咔咔咔咔，连珠弩就全射出去了啊！司马懿来多人，雍凉兵马20万，我算看透了，60万也不够咱们射的。大伙全都绷足了劲，等着司马懿这些兵马呢。那雍凉兵来没来？来了。司马懿呀、啊，下了一道紧急令，让他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往这儿赶。这些军校接令之后啊，那简直是玩了命了，哪是行军呢、啊、实际就是往鲁城这儿跑，有的靴子都跑丢了，鞋袜子也跑没了。哎呦，这一道跑的这苦，眼看已经来到鲁城了，说前面已距鲁城不远了。哦，领兵的这些将官这么一听，咱们可该歇会儿了，当时传令赶快扎下大寨。扎下大寨之后就要埋锅造饭，吃饱了喝足了，他让这些军校好好烫烫脚，今儿晚上睡他一大觉，明天等着司马都督令一下，咱们就在鲁城与西蜀军决战。想得多得呀！这些人到这会儿噼了扑噜，还没等搭帐篷呢，就全都趴那儿了，有的都吐了血了，怎么回事？跑的。哎呦，还搭帐篷，甭搭了，咱们就这么忍着就得了，埋什么锅造什么饭呢、啊、啃口干粮算了。有的呀，那身子一沾地皮，呼的一下就睡过去了，全都累坏了。这些带兵的将军们受不了了，他们一看这哪行啊，万一司马都督要来查看呢，一看这是什么兵将啊，东倒西歪这躺着，假如人家西蜀军要是杀来，要来劫咱们的营怎么办呢？你爱怎么嚷怎么嚷嚷，没人理你。这些小校啊全都趴在地上那睡了，刚躺下，忽然听见惊天动地一声爆响，紧跟着是喊杀声，震耳欲聋啊！西蜀军果然杀上来，正按着丞相诸葛亮吩咐的那样，不给这些雍凉兵马一喘息之机，这一头杀呀！哎呦，那弩匣手在前边开着路，大刀手在后边紧跟着，
逢人就砍，遇人就斩呐、啊！被这些雍凉军给杀的人头。

滚滚血流成河呀，叫人家西蜀军得过去的那个刀矛器械锣鼓帐篷不计其数啊。可惜司马懿的这番心意，他倒想把这雍凉兵马调来，这是他的生力军，合兵一处还不得打个大胜仗。哼，没想到让人家诸葛亮来了个以逸待劳，把他给杀得大败，疼得司马懿直跺脚啊。嘿嘿，我怎么就没料到这一招，诸葛亮用了个以逸待劳之计将我杀得惨败呀。哎呀，我真是一时的大意，赶快收拢这些残兵败将吧。司马懿现在还有点希望，希望什么？寄托在那郭淮孙李掐断西蜀军的粮道，就等这个了。他刚把这残兵败将收拢完，郭淮孙李啊领着人马回来了。司马懿这么一瞧，哎，你们回来的挺快呀，这么说一定是把诸葛亮的粮道给断了。郭淮孙李这么一听，都督，咱去晚了，人家诸葛亮早就做好安排，派了无数的精兵，有姜维和魏延率领看守粮道，我们不得进军，只得退兵回来。那意思就是说打也没敢打，就把我们吓回来了。司马懿一听，哦，他没责怪这二将，只是不住的点头。司马懿点头干嘛呀？还是在佩服诸葛亮。哎呀，他想的太周到了，我每逢想起一个计策，几乎都落在人家诸葛亮的后边，总好像晚这么一步棋。你看看，我调雍凉人马，人家来个以逸待劳，我想掐断人家粮道，人家诸葛亮早就派人把粮道看起来了。如此看来啊，来啊，辕门紧闭，免战高悬，咱不能打，干脆咱就跟诸葛亮耗着得了，耗着他呀把这点麦子吃完了，耗着他后边粮草接济不上，耗着诸葛亮实在没办法了，他自动退兵，咱再打主意，可不能打了，从此哪个再有言战者斩，谁要再提跟西蜀军开战，我先把他宰了。司马懿急了，关起辕门把免战牌挂上，这回是说什么也不打了。他不打了，鲁城的诸葛亮干什么呢？诸葛亮犒赏三军呢，这仗打得多漂亮，以逸待劳，大败雍凉人马，别看就这么几万人，把这20万人呢、给杀的是狼狈逃窜。同时呢，诸葛丞相也接到了魏延和姜维的禀报，说是把司马懿派来劫粮道的兵给吓跑了。诸葛丞相挺高兴啊，所以在鲁城是四门大开，犒赏三军，鼓乐喧天，吹吹打打呀，打来的那些麦子也都晾干了，是磨完了箩呀，过完了粗箩，过细箩，然后就蒸白面馍呀，犒赏三军嘛。谁说西蜀军没粮啊？鲁城西蜀三军上上下下是一片欢腾啊。就在这时啊，诸葛亮丞相接到了一份密报，密报中说江东的孙权呢、偷偷的联合曹魏，他要起兵兵取西川。诸葛亮用了个以逸待劳之计，是以少胜多呀，大败司马懿的雍凉人马。西蜀这些军校这心可真齐呀，可以说是团结一致，大家呀，为了报答丞相的恩情，以一当十，把这些雍凉军给杀得大败，又一次杀得这位司马懿都督啊，是闭门不出了，又把辕门关起来了。诸葛亮丞相大获全胜之后，

回到鲁城是犒赏三军，全军上下雀跃欢腾，都很高兴。可就在这时啊，李严给丞相诸葛亮写来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密报。诸葛亮把这信打开这么一看，吃了一惊啊，李严这信里说的是什么呀？他说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李严说呀，据我最近听说，江东的这个孙权呢，已经派使臣到洛阳去过了，与这个曹睿勾结。据说是曹睿啊，让孙权出兵来打咱的西楚。孙权现在虽然还没有起兵呢，他很可能有伐蜀之意。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跟丞相您回禀，请您是早做良图。诸葛亮一看这封信，心情非常的惊疑呀、啊。这难怪呀、啊，惊的是，如果孙权真的要是勾结曹魏，由江东起兵，兵进我的魁关，那西蜀就危险了。诸葛亮怎么能不吃惊啊？他疑虑的是什么呢？孙权能吗？自从萧亭大战下来之后，为了和好江东，诸葛亮可是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多次派人出使江东啊。虽说不是花费了三毛七孔心，费了九牛二虎力吧，反正这功夫下的也不小，总算是呢和好了，孙刘两家再次联合。怎么孙权突然间变了呢？很可能因为他称了帝了，他看曹魏势力很大，看我西蜀偏于一隅啊，地方太偏僻了，地方太小了，跟我西蜀交接啊，没有多大的光可沾呐、啊。很可能孙权想来想去，他的心肠变了，投靠了曹睿，要攻伐我西蜀也未可知。但是孙权真的能变得这么快吗？还是他手下有人给他出了什么谋划了什么策呢？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诸葛亮想了想，如果李严听到了这种消息，我还真就得回兵西川，我不回去这事儿还就不好办。如果说孙权要拜陆逊为帅来伐西蜀，谁能抵挡得了陆逊呢？我不回去怎么能行？诸葛亮又想，这封信能不能，这里边有什么水分呢？也就是说这信是假的。丞相刚想到这儿就不往下想了。为什么不能？诸葛亮心想，李严可跟那个造谣的苟安不一样，那苟安呢、啊、不过是个押粮运草官，李严呢、啊、那是受过托孤之重的重臣，他怎么敢拿这么大的大事开玩笑，敢说来个假情报让丞相随便回来一趟？不用说他不敢呐、啊，根本也不可能。诸葛亮想到这儿，把这信收起来了。当时他传令到岐山去，让王平吴一他们兵分两路，悄悄的撤回汉中，有我在这会儿拒敌着司马懿。司马懿他不敢追赶呐、啊。哎呦，手下众将一听一愣啊，怎么丞相让岐山撤兵啊？说是李严给丞相来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什么？这些人也没敢问，这就得按令行事，把令传下去了。诸葛亮派杨仪和马忠带领精兵一万，到木门道去进行埋伏。这木门道地势十分险要，你们到那会把人马埋伏好了之后，等着什么时候如果有曹魏军杀到木门道，
进了你们的圈套以后，你们就开弓放箭，一弩当先，就把造的这弩匣呀全带了去。这二位接令的时候心里还犯嘀咕，他们嘀咕什么

各带3000人马，二将断后啊。等我的人马撤了之后，你们呢再徐徐撤兵，慢慢往下走。如果说司马懿要是派将追来，你们就设法抵挡，将敌军引入木门道，甭管谁追你们，就把这给带那儿去就行了。二将当时接令，诸葛亮吩咐三军从鲁城撤出，兵回汉中。鲁城这儿怎么办呢？让在城头上虚插军旗，把四门紧闭，城里头啊点起些烟火，迷惑曹魏军。随着丞相的这道将令，全军上下是一齐行动啊。西蜀大军开始撤退了。这时候司马懿干什么呢？司马懿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岐山的西蜀军啊无端的撤兵了。司马懿一愣，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诸葛亮安排在岐山的人马撤了呢？难道说其中有计吗？就在这时，中军官进来禀报，说是先锋官张合求见。哟，司马懿一听，好啊，这热闹，怎么我派张合镇守在岐山口，把大寨扎在魏滨南岸，让他据守王平，也就是据守这些西蜀的军兵。这位先锋官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叫他来见我。张合进帐施礼。张合来得很慌张，怎么回事啊？张合在那魏滨南岸那会儿不是和西蜀军对峙吗？突然间王平一撤兵啊，把张合给闹懵了。哎，我们两军一仗没见呢，根本就没打，互相都看着自己的大营。张合倒不是不想打，因为司马懿有令，最好啊是不战为上，你最好别跟他见阵，不打。说是兵家最难得的是善战不如善守啊，这是兵法上说的，你能够把魏滨南岸给我看住，哎，没有什么损失，哎，这就最好了，你就算呢立了功了。张合不能不听令啊。那么我没跟西蜀军见阵，王平怎么突然间撤了呢？我是追还是不追？追吧，唯恐诸葛亮有计，这个人诡计多端。要是不追，我就瞪眼看着西蜀军就这么撤走吗？不行，我得问问都督去。这张合呀就跑到这儿来了，他见着司马懿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司马懿挑起大指，嘿嘿，就乙将军，你做得对呀，应该这么做，为将者有勇不如有谋啊，我也正在想呢，怎么诸葛亮好端端的把岐山的兵马撤了呢？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计谋啊？也未可知啊，咱不能不想。张合一听，嗨，我来问问呢，还问对了。二位正在说着话呢，忽然间从帐外跑进个探报来，说鲁城城头上遍插旌旗，也没什么动静啊。开始的时候鲁城里边挺热闹啊，司马懿这儿都知道诸葛亮打完胜仗之后是犒赏三军，吹吹打打，哎呦，怎么突然间没动静了？带我去看。司马懿带着张合众将亲自来到鲁城查看，他离着老远举目一看鲁城，哦，司马懿点点头啊，你们看，此乃是空城一座，这城里已经没有兵了，西蜀的人马已经撤了。是吗？哎呦，众将听到这会儿瞅了瞅都督司马懿，又望了望鲁城，半信半疑，都督看得这么准确，离这么老远还隔着个城墙，

现在就能看出来西蜀人马撤了。司马懿一听，怎么你等不信，派人去探，把探报派了去，功夫不大，回来禀报说确实鲁城是一座空城，怎么样？哦，司马懿手捻胡须想了想，诸葛亮真的撤兵了，那么你既然撤了，我可就要追杀了，不知哪位将军敢讨令去追赶西蜀的人马，由后边掩杀，把他杀回汉中去。不是说大伙都有点怨气吗？这军校心里不都窝囊吗？这回痛快痛快，谁愿意领这个令？第一个就是张合呀，请都督把这支令给我吧，我愿前往追杀。司马懿看了看张合，摇了摇头，哟，张合没明白怎么回事啊，心说怎么了？都督对我不放心？不能啊，也许是没听明白，想的这个，他插手施礼啊。张合一问讨令追赶，您不没听明白吗？我再说一遍。司马懿点了点头，意思是告诉他我已经听明白了，不过军义将军武艺是十分高强啊，这是人所皆知，你乃是我曹魏之名将，三朝的老臣了，这一员大将也是不可多得，但有一样，公性如烈火，你这脾气太暴躁太急躁，这样去追赶敌军呐，很容易上当吃亏，所以说我有点放心不下，莫若将军留在大营，待我派别人去追赶。哎呀，张合怎么一听差点蹦起来。司马懿说他脾气暴躁呢，他还不服呢，人家司马懿是跟他商量说你这脾气太急不行，最好让别人去，你别去了，这不好意吗？他火了，都督听了，奉旨西征的时候是都督您呢给了我一颗先锋印，我张合是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不管什么样的艰险，我应该走在大军的前列，我才够得先锋官。现在诸葛亮无端撤兵，正好去追杀，也是我张合立功的好时机呀。大丈夫应该为国捐躯，纵然我去追赶，就是死在两军阵前，我也死而无怨。哎，司马懿听到这会儿一摆手，心说这太不吉利了，怎么张嘴先说这样的话？军医，我不是不让你追，我呀，司马懿要说什么呀，他没说出来，咽回去了。怎么回事？司马懿有点舍不得这员将，这员大将不可多得呀。自从由打襄阳城归顺曹操之后，那可以说也是一位屡立战功的名将。司马懿呀，心疼他，爱护他，真怕张合去追，由于他这种脾气又急又躁，火性又大，一旦要是吃上亏就小不了，要是有点什么失闪，我不单对不起朝廷，也对不起张合呀。司马懿呀，是这么个心情，所以他不愿让他去追。张合急得直搓手啊，看来今儿个司马懿要不把追赶西蜀军的这个令给他，可能一头撞死在这儿。司马懿想，就一定要去追也好，不过我就提醒你，将军去追赶诸葛亮，你要百倍小心，追他可不同于追粮食旁人呐。诸葛亮足智多谋，

你可要追一追，看一看，千万小心，别中他的圈套。小心要中了他的埋伏，那可就不可收拾啊！哎呀，张合咧了咧嘴，瞅了司马懿一眼，没好意思说什么，心里说：“我的都督，您对诸葛亮这打法呀，我们全都领教了。只要人家诸葛亮领兵一来，您就会把辕门紧闭，免战高悬；只要人家诸葛亮一退，您就千万小心，格外留神。您瞧您这神流的，追人家的时候啊，胆跳心惊的追呀、啊，结果呢？”人家西蜀军呢、啊、一军一卒都不伤，安安然然，太太平平的，大大方方的，人家撤走了。今儿个又来了，又是千万小心，别中圈套。他哪儿那么些圈套？哼，今日张合倒要见识见识诸葛亮的圈套。你说这人有多犟？司马懿虽然把令交给张合了，还不放心呢，派副将魏平和贾祀各领3000人马在张合的后边尾追，也就是说呀，起一个保护张合的作用，最好呢有时候随时的吧提醒着张合一点，别让他这么冒冒失失追。所以是这样，司马懿还不放心，自己带领5000人马在后边总督后队。这位司马懿啊，对这员大将可以说是够爱护的啦。这样安排完了，张合带领人马就追下来了。哼，他恨不得呀是一日千里呀、啊、告诉这些士卒，谁要是第一个给我追上西蜀军，我是必有重赏，追吧。追着追着还真追上了。前边的小校来报说是前面发现了西蜀军的人马，张合一听，是吗？哎呦，这么说诸葛亮他走得不远呢，可曾看清是哪个主帅？大道奇是谁的吧？这小校一听大道奇，我看见了，只看见一个字，一个斗大的魏字啊。张合一听，什么大道旗上书魏字？哦，甭问呢、啊、这是魏延呢、啊、嘿嘿，好啊，这可是我个老对手了，我们两人打这么些年了，自从为了刘备刘玄德在襄阳一战直到现在，我们是各为其主啊，魏延是保了刘备了，我是保了曹家了，没想到就让我追上他了。哦，看来诸葛亮是有意安排魏延断后。嘿，张合心想，活该今儿个我露脸，我要刀斩魏延，回去向都督交令。追，追上了，人家西蜀军呢、啊、是有意让他追上。魏延听到了禀报了，说是后边有曹魏军一支人马追得很急，前边高挑着先锋大旗。魏延一听，是谁呀、啊、看明白了吗？张合。呀呵，魏延心说，来得好啊，这是老搭档了，张合追来了。哦，魏延在马上，他的两个眼睛一转，点了点头，安安竖起大指，称赞丞相，我家丞相真是神算，怪不得呢，前面设好了埋伏，丞相吩咐我们，不管是曹魏军谁追你，你只要把他引到木门道去就行。感情啊，诸葛丞相已经料到了曹魏军必有猛将来追杀。哎呀，魏延心想，这张合我怎么能把他领到木门道去呢？我用诱敌之法，一般的诱敌之法可诱不动他呀。张合不单枪法如神，拼杀勇猛，而且这个人呐、啊、也是很有头。

0: 头脑袋。
1: 对了，没点头脑能当曹魏军数十万人马的总先锋官吗？再说魏延想的这会儿有点为难了。
0: 怎么了？这玩意儿人就怕了解，
1: 当初这俩人呐、全都是刘表的人，都在襄阳那会儿一块儿当差吃粮，谁耳朵后边有颗痦子都知道，我要诱他，他能上这当吗？哎呀，想的这会儿啊，魏延举目抬头看，他看什么呀？他找关兴呢。俩人接令的时候啊，虽然商量过咱们怎么能够把曹魏军引到木门道，但是不知道这个为将的是谁，现在才弄清楚，感觉是张合。想再跟关兴商量商量，哪儿找关兴去啊？他也不知道关兴把人马带到哪儿去了。哎呀，魏延一想，即便关兴在这儿也没工夫商量了，怎么来不及了。曹魏军和西蜀的人马几乎追了个首尾相连，你听吧，后面有人叫他呢，魏延慢走。魏延一想，这倒好，张合把我认出来了，那我就等一等他吧。他立刻把人马扎住了，回过头来立马横刀往这儿一站，张合就到了他的跟前了，两个人互相打量打量，都同时点了点头啊，可能是人同此心。怎么回事啊？二位都有些感想，感情俩人呢、两鬓都添了些白霜啊，见老了。魏延把大刀一横，军医将军别来无恙。张合心说，少跟我来这套，跟我客气干嘛呀？客气我就不追杀你了。哦，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文长。不错，正是我。文长啊，听我解劝，赶快下马受手。我家都督已经率领天兵追杀上来了，你们休想逃回汉中了。我看不如及早的是那手归降，免起你我当初之故交，我可以在都督面前美言几句，留你一条活命，不知文长意下如何？魏延听完了这番话，张合一笑，呵，你笑什么？军医将军，你这话说得太狂了。实不相瞒，丞相已经交给我一支令，让我把追赶的为首之将人头砍下献给丞相。刚才我都把刀举起来，一看是俊义将军，念起你我之旧交，我才没忍得下手，刀下给你留了情了。现在你回去让司马懿来，我呀擒贼擒王，捉的是司马懿全军主帅，而不是捉你张合，赶快逃命去吧。这魏延那气人劲儿要上来可也真够可以的，说的这会儿他把那手这么一摆，嘴一撇，那眼皮那么一抹瞪，真有点不屑一顾的架势，呵，神气十足啊，可把张合气坏了。张合呀，上当了。怎么，魏延就是要逗你的气儿，逗你的火。张合，你倒想着点司马懿告诉你的话呀，拱性如烈火呀，你的脾气太急呀，你火性太大，现在早忘了。什么，就你魏文长敢在我跟前放这么大的份儿，你还给我刀下留情，看枪吧你，催马鸣枪，分心就刺。魏文长把眼睛这么一瞪，啪的大刀怀中斜抱月往外就疯了，两个人就杀到一处了。张合偷眼这么一看呢、哎呦，这魏延好厉害，怎么了？他看魏延今日与张合一战非同往常，呵， 哥眉目也立起来了，眼珠子瞪得滴溜圆，白眼珠起了红线了，那叫血贯瞳仁呐。看来呀、啊，魏延把全身的力气都使上来，那大刀抡起来像雪片一样，他真是拼着命的杀。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杀了这么二三十个回合呀，眼看着魏延这气力就有点支持不住了。汗也下来，这头盔也歪了，那护心宝镜啊快跑到肋头那儿去了。哎呦，张和点了点头，心说可怜呐、啊、怎么看来这人不服岁数不行啊。魏延呐、啊、大概是长了几岁年纪，他的这个功夫本领力气可大不如原先了，又上当了。怎么魏延做的跟真的一样，他假戏真唱，实际呀、啊、魏延有的是力气，他的刀法是越来越好啊，但是呢他诚心把这刀法弄乱了，他摆了一个假象让张和看，自己越来气力越支持不住，刀法有点乱了，这马呀也咣了咣在阵前来回直蹦，那怎么回事？魏延他俩脚总踹这绷凳绳，这战马有点受不了了，养马比君子，马也有筋呢、啊、你往左边这么一踹，里为裹外为削，这战马都训练出来了。今儿个魏延呢，叭这么一下，忽然一踹这左边的绷凳绳，啪又一踹右边的绷凳绳，同时这么一折腾，这马有点晕了，心说我到底往哪边去啊，您这不挤着我吗？这不是他都咣了咣，他可不是在阵前乱蹦吗？张和，你小孩，你魏延不行了，还不下马受擒，等什么呀？只见魏延呢、啊，把大刀虚晃了这么一招，哗往旁边这么一带坐马，用手指了指张和，俊一，你且停了，我今天本来想取你的首级。念起当年之旧交，我暂且饶饶啊，饶你一命。气儿都上不来了，张和真想笑，心说你说话都喘了，你还饶谁一命？只见魏延是拨马就败，张和随后紧追呀、啊，拐过营山坳，把魏延追丢了。忽听耳边一声炮响，关经领着人上来，截住张和就打呀。张和哪把关兴放在眼里、啊、当初你的父亲威震华夏的汉寿亭侯关云长怎么样，我都没惧怕过他，何况娃娃你呀、啊、十几个回合就把关兴杀败了。跟着魏延又来了，就这么两三番的功夫，突然魏延关兴都不见了。嗯，张和把马勒住，问手下小校，此处是什么所在？启禀将军，我军已追到了木门道。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朴素到极致的比喻，自1963年从雷锋日记中飞出，由朱建尔谱成曲，再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唱遍大江南北，便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记忆。它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词作者姚小舟，一位陕西矿工，在1958年的夏夜，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切肤之痛，与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的觉醒呐喊融入成诗。他最初发表于陕西文艺，数着与焦平煤矿谐音的笔名焦平，像一

深埋地下的火种。直到1962年，雷锋在日记中抄录并略作修改，这火种被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体温捂热。次年，雷锋牺牲，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作曲家朱建尔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他，心潮澎湃，一夜成曲。在上海《上海之春》的音乐节的舞台上，来自雪域高原的才旦卓玛，用他那未经雕琢却直抵人心的天籁之音，完成了这首歌曲的终极诠释。从此，这首从矿工笔端流出，经战士传递，由作曲家升华，最终借藏族儿女之口唱响的歌，成为了民族大团结与阶级情感最动人的音乐注脚。他唱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给予自己新生的母亲最本能、最滚烫的依赖。

如果说唱支山歌是情感的依赖，那么永远跟党走便是行动的宣言。这首歌的旋律或许不如前者那般具有极高的传唱度，但它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誓言，是镌刻在每一名共产党员和亿万群众心中的政治信念。它不专注于细腻的抒情，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坚定力量。在庆祝建党百年群众歌咏活动中，在心中的歌儿献给党的朗诵会上，永远跟党走总是作为核心曲目出现。它像一座音乐的丰碑，一个声音的灯塔，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到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这誓言穿越时空，始终铿锵。

0: 时间来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作曲家应清拿到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那个夜晚他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成了2版旋律，一版雄壮如进行曲，另一版则更富抒情与流行色彩。据说是在听到歌舞团团长无意中哼唱起后者时，应清才最终拍板，于是这首《走进新时代》便以他既大气磅礴又亲切动人的面貌献礼党的15大，并迅速传遍神州。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寥寥数语，以惊人的概括力浓缩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2次历史性飞跃，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展望。这首歌标志着一个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点，它不再仅仅是倾诉或誓言，而是一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自信宣告。从母亲只生了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朴素感恩，到永远跟党走的钢铁誓言，再到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豪情满怀，这3首歌恰好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2026年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当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听到的不仅是艺术，更是历史的心跳，是信仰回声。它告诉我们，那颗在唱支山歌里初次剧烈跳动的赤子之心，历经永远跟党走的岁月磨砺，终于在走进新时代的曙光中变得如此自信，如此昂扬，如此势不可挡。这就是穿越百年的歌声回响，这就是永不褪色的初心乐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化，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啊，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驾驶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1秒避险，多1分安全，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

皇帝，皇帝，皇帝，皇帝，皇帝，皇帝。

地。地。

我的。

Oh, dear.

奥地，奥地利，奥地，奥地，奥地，奥地，奥地，奥地，奥地，奥地，奥地。奥地。

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的，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的，好的，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的，的，好的，的，好的，好的，好的，的，好的，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的，好的，好的，好的，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的，的，好的，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地。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Okay.

我的。

0: 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栾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栾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 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唐宝刚、范秋实报道。7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2届滦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应出席委员196名，实到委员188名。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2届滦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2届滦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大会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2届滦平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上午9时，大会举行闭幕式。会议表决通过了政协第12届滦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协第11届滦平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12届滦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协第11届滦平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政协第12届滦平县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县政协12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2届滦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会议指出，这次会议是在全县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县17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期间，全体委员围绕推动滦平高质量发展，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聚焦新定位，着眼新路径，贯彻新理念，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展现了新一届政协委员的大局意识和为民情怀。过去5年，11届政协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民主与团结，坚持与时俱进，坚持改革创新，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绩，迈上新台阶，创造了许多新亮点、新经验，为我县政协事业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要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委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县第17次党代会精神，在中共滦平县委的坚强领导下，聚焦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政协职能，努力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要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提高政治执行力，要主动议政建言，畅想服务发展主旋律，要凝聚广泛共识，画好团结奋进同心圆，要厚植家国情怀，当好服务群众贴心人，要加强自身建设，展现人民政协新形象。会议强调，百舸争流千帆井，奋楫争先起新城，全体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开拓创新，勇争一流的拼搏锐气，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务实作风，奋斗15-5，奋进新征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共同努力奋斗。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记者谢天琪报道。7月21号，滦平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应到代表207名，实到183名。会议听取了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指出，5年来，县人大常委会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扣县委决策部署，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持续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滦平实践，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坚实的人大力量。5年来，县人大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把牢前进方向，政治建设走深走实，聚焦中心任务，依法高效监督，服务发展精准有力，强化能力建设，激发代表活力，为民履职更富成效， 对标四个机关，锻造过硬队伍，自身建设全面加强。今后五年，现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思路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县十七次党代会精神，按照坚定践行四个坚持，全力打造四个示范区，加快建设五个新滦平的总体部署，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聚焦发展绿色繁态、文旅康养、清洁能源、健康食品四大主导产业，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奋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不懈奋斗。报告指出，今后五年，县人大常委会主要做好五方面工作：一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在思想政治建设上提升新高度；二是聚焦聚力中心大局，在服务经济发展上展现新作为；三是坚守为民初心使命，在促进社会和谐上取得新成效；四是汇聚代表智慧力量，在发挥主体作用上体现新担当；五是锻造过硬作风本领，在四个机关建设上展现新面貌。会议听取了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从恪守公平正义，在维护安全稳定上彰显司法担当，依法履职尽责，在护航发展大局中贡献法院力量，践行如我在诉，在坐实定分指征中传递司法温度，坚持守正创新，在深化司法改革中促推提质增效，深耕队伍建设，在从严管党治党中树好法院形象五个方面，回顾了过去五年的工作。报告说，五年来，县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54061件，审执结53267件，分别比前五年上升51.9%、50.5%。原额法官年均结案数从221件增至332件。报告从坚持党的领导，以更高站位筑牢政治忠诚，依法履职尽责，以更强担当服务发展大局，坚持司法为民，以更实举措回应群众期盼，狠抓改革落实，以更优管理促推提质增效，加强队伍建设，以更高标准锻造过硬铁军五个方面，对今后五年的主要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听取了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从锚定服务大局首要职责，在护航县域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检察担当，践行司法为民根本宗旨，在深耕民生检察实践中传递法治温度，坚守法律监督核心职能，在维护司法公正履职中提升检察质效，夯实政治建检根本根基，在锻造新时代检察铁军中凝聚履职动能四个方面，回顾了过去五年的工作。报告说，五年来，县人民检察院共办理各类案件4806件，其中刑事检查2367件，民事检查214件，行政检查334件，公益诉讼检查309件，其他案件1582件，23件案件入选省级以上典型或优秀案例，21个集体78人次获市级以上通报表扬。报告从五个方面对今后五年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一是筑牢政治引领，把稳检察履职前行航向；二是聚焦县域大局，夯实服务发展检察支撑；三是深耕四大检察，守牢公平正义法治防线；四是深化检察改革创新，以更优机制释放履职效能；五是从严管党治检，锻造敢打必胜检察铁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 全域旅游、乡村振兴、
2: 环境保护、
1: 教育医疗、
2: 社区治理、
1: 党建
2: 卫生、
1: 医疗服务、
2: 民心公益、
1: 食品安全，
0: 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就在7月17日，中国共产党滦平县代表大会圆满闭幕。这次大会不仅系统梳理了滦平过去5年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更绘就了未来5年全新的发展蓝图。今天咱们的节目主题是滦平之变，一个山区县的破圈之路，咱们一起解读党代会核心部署、四区建设，看懂滦平如何完成山城突围、稳步迈向全域振兴。回望过去5年，最让咱们滦平人深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实现了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的蝶变。曾经滦平群山环绕，山地占比高，产业基础薄弱，交通治理发展，群众增收门路有限，山区发展处处是难题。这5年，全县上下凝心聚力，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啃下了脱贫攻坚、生态治理、产业培育、城乡建设一块又一块硬骨头。脱贫成果持续巩固，曾经的贫困村通运化路、通自来水、通网络，特色种植、乡村旅游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稳定增收，生态优势持续夯实。作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潮河沿线生态治理常态化推进，荒山变林海，河滩变湿地，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滦平最亮眼的底色。文旅产业强势出卷，依托金山岭长城、普通话之乡两张金字名片，民宿集群、长城研学、生态康养业态遍地开花。每到节假日，县城、乡镇到处都是外地游客，城市面貌更是焕然一新。主次干道拓宽改造，口袋公园落地，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座宜居宜游、充满活力的魅力山城，实实在在呈现在所有人眼前。成绩属于过去，未来更需奋进。本次党代会立足滦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清晰定下今后5年核心任务，也就是统筹推进四区建设，同步攻坚5场硬仗，为全县全域振兴指明清晰路径。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到底什么是四区建设，这项部署又将如何改变咱们的生活？首先，四区建设立足咱们环京山区的独特定位，把生态、产业、文旅、城乡融合四大发展方向整合统筹，不再零散发展、单点发力，而是全域统筹、一体推进，打破过去乡镇、城乡发展割裂的局面，真正实现。

县山城突围。第一，生态海洋示范区建设，蓝屏紧邻京津，守护水源，守护山林，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责任。未来五年，我们会持续深化潮河、滦河流域综合治理，推进荒山绿化、矿山生态修复，严控污染源头，发展低碳循环农业、绿色加工产业。生态不再只是约束，而是转化成康养、文旅、有机农业的发展资本，让好山好水持续为百姓创造收益。第二，长城文旅融合创新区建设。金山岭长城是滦平独有的王牌资源，加上全国独一份的普通话文化资源，四区建设会推动文旅业态升级，不只是单纯卖门票。接下来会打造长城研学基地、普通话文化产业园、高端乡村民宿集群，串联长城沿线各村镇，打造全域旅游环线，延伸餐饮、文创、康养产业链，把短期观光变成长期旅居，让文旅产业带动沿线所有村镇共同致富。第三，环境绿色产业承载区建设。依托靠近北京的区位优势，避开高污染、高耗能项目，重点引进绿色农产品加工、轻制造、数字电商、康养配套产业，完善产业园区配套，打通城乡物流通道，把咱们本地的中药材、果蔬、畜牧特产标准化加工，直供京津市场，拓宽群众、合作社、企业增收渠道，打造稳定可持续的实体经济支撑。第四，城乡全域宜居样板区建设。一方面持续完善县城配套，优化交通路网、公共停车场、休闲公园、教育医疗资源，提升县城承载能力；另一方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完善各村基础设施，补齐农村养老、医疗、文体短板，缩小城乡差距，打造特色风情乡镇和美乡村，实现县城精致、乡村美丽。不管住在城里还是乡下，都能享受均等优质的公共服务。这四大区域建设不是各自独立，而是环环相扣，协同发展。生态打底提供发展底线，文旅打响滦平对外知名度，绿色产业稳住经济底盘，城乡宜居保障民生福祉。四项工作同步推进，就是本次党代会提出的山城突围核心思路。与此同时，大会明确，推进四区建设的过程中，要聚力打好五场硬仗，直面山区发展现存短板，在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基层治理五个领域集中发力，破解山地发展、交通物流、集体经济薄弱、公共资源不均衡等长期难题，扫清全域振兴路上的各类阻碍。很多老百姓会问，四区建设听起来是宏观政策，到底能给普通人带来什么实惠？咱们简单说几句实在的。对于务农群众，绿色产业、文旅发展会拓宽农产品销路，家门口就能就业；对于经营民宿、餐饮的商户，全域旅游环线打造会带来源源不断客流；对于普通居民，生态环境更好，公园更多，就医上学更方便；对于年轻人，本地绿色产业、文旅项目会创造大量本地就业岗位，不用再远赴外地打工，在家乡就能实现稳定发展。过去五年，滦平靠实干摆脱贫困，擦亮山城名片。未来五年，依靠四区建设系统布局，我们将完成从单点发展到全域统筹的进阶，不再局限于县城单点发展，而是以四大功能区带动全县所有乡镇联动发展，彻底打破山区发展的地理局限，真正实现山城突围。滦平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未来的蓝图接地气、有奔头。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是滦平人五年奋斗交出的答卷。以四区建设铺就全域振兴之路，则是我们接下来五年共同奔赴的目标。这座群山环绕的小城，正借着党代会的东风，找准发展赛道，稳步破圈，稳步崛起。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一起期待滦平依托四区建设，走出一条属于山区县的振兴之路。咱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0: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新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1: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0: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1: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0: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1: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0: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1: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0: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1: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0: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1: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0: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1: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0: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1: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0: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1: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0: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1: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0: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1: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0: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1: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0: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1: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已。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0: 城里的人真会玩。
1: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0: 家姓名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哎，怎么
2: 这你好，
1: 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
2: 啊，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
2: 我调整一下。
1: 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
1: 来吧。
2: 来，听着，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
1: 好吧，你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哎，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

0: 另外我听说是38岁。
1: 对对对，38。
0: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1: 交大的。
0: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1: 都不是。
0: 那是
1: 我奶奶交大的。
0: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1: 你是业大的？
0: 我什么业大的？
1: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0: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1: 社会大学吗？
0: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1: 那是他们。
0: 哦，对，因为他们要脸。
1: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0: 是吧？你谦虚了。
1: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0: 啊，
1: 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0: 干嘛呢？
1: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0: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1: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0: 啊，
1: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0: 研究什么？
1: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1: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0: 啊，讲
1: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0: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1: 当然可以了。
0: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1: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0: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1: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0: 什么？
1: 长得丑。
0: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1: 不不不，也不能那么说，
0: 是吧？
1: 你想想马云。哎，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0: 只下不上。
1: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0: 你又谦虚了。
1: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0: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1: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0: 对啊，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1: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啊。好，
1: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0: 啊，
1: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0: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1: 投资房地产。
0: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1: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
0: 放？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1: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0: 啊，改投资郊区。
1: 也投不起呀。
0: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1: 我决定投资
0: 啊，
1: 沙漠，
0: 好产业。
1: 我在沙漠买块地
0: 啊，
1: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0: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1: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0: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1: 那是你不懂。
0: 那我忘了，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1: 我先买100亩沙漠
0: 啊，
1: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0: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1: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1: 哎呦，没想到啊，
0: 这都没想到。
1: 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0: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1: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0: 我发现你啊
1: 啊，
0: 就是盲目创业。
1: 怎么呢？

0: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1: 什么精髓啊？
0: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1: 哪三大要素？
0: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1: 对，要饭去。
0: 哎呦我的，什么叫要饭去？
1: 要饭
0: 去，谁让你要饭去了？
1: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挣1块赚1块，挣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儿一摆，这个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呐、啊。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就上市了。
0: 你拉倒吧你。
1: 要饭也不行。
0: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是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1: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0: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一事就干了就行。
1: 你等等，
0: 你等会儿，再见，鼓掌，
1: 结束。我们全创业团队都满意。
0: 好吧，
1: 还有个项目。
0: 好，行行行。
1: 我还有一个。
0: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好，来。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什么节目？来，说说。
1: 那就是卖鸡。
0: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1: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0: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1: 好，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0: 哦，
1: 必须下载的软件。
0: 好，好，好。
1: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0: 怎么才能成为呢？
1: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0: 那倒是，
1: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了吗？
1: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0: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1: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0: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0: 是
1: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0: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1: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0: 啊，
1: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0: 是，
1: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0: 是，
1: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0: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1: 人人机，
0: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1: 太好了、
0: 哎、这
1: 太好了、哎、能送上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0: 不用不用不用，
1: 你可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1: 真的。我你就错过机会了啊。你讲讲我的计划你就知道。
0: 您说。
1: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鸡落乳，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只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好玩吗？
1: 啊，
0: 有意思吗？
1: 嗯，
0: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康康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气候变化、天气变化、洪水、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 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 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和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
1: 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
0: 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 早1秒避险，多1分安全，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

Okay.

Okay.

地，有地，有地，有地，有地，有地，有地，有地，有地，有地，有地，有地，有地，有地，有地。我弟。

我的。

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

Okay.

Okay.

Oh, dear.

Okay.

Okay.

我弟。

Okay.

Okay.

Okay.

Oh, dear.

Okay.

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我地，

Okay.

地，我的。

Okay.

我的。

Okay.

我的。

Okay.

Okay.

Okay.

0: 继而封锁巴丘，阻止了北周顺江东进。这里是绍兴鉴湖，是浙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在陈朝，直到今，这些河流依然存在。陈文帝在位期间，陈朝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国势开始强盛。随着陈朝的稳定与强盛，北周开始与陈朝修好。陈朝派遣使者周弘正上书来到长安，迎回陈文帝的弟弟陈顼，也就是后来的陈宣帝。多年的囚禁经历令陈顼对国破家亡有着切肤之痛，登上帝位之后，对王朝兴衰充满危机感和使命感的陈宣帝便立志北伐，开疆拓土。从战略形势来看，南朝长时间占据的淮南江北被北齐掠取，而陈朝西面的荆州巴蜀又被北周夺得，没有战略纵深，成为陈朝国防最大的弱点。公元573年，陈朝的10万大军渡过长江，征伐北齐。北伐军风行电扫，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便将淮南的大片土地重新
1: 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4
0: 突然命令部队停止北伐。陈宣帝没有乘胜而上，是因为当时陈朝国力孱弱。北伐透支了这个刚刚恢复生机的王朝。相反，趁着北齐陈朝互相牵制，渔翁得利的北周开始了破冰之旅，一举歼灭已经被陈朝军队击垮的北齐。公元577年，北周统一了北方。北方的统一使陈朝面临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而不甘心坐视北方日盛却未能判明形势的陈宣帝，在这个时候再次发动了第二次北伐。只是这一次，陈宣帝遭受了重大打击，徐州之战几乎是陈军全军覆没。
2: 宣帝北伐是第一是没有陈朝没有准确的估价当时南北的形势，没有正确的认识到当时依然处于北方明显占强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实力对比，同时呢也怀有骄傲情绪。那当然了，这一次战争过程当中也使得陈朝原来就不怎么样的国力遭到了一次重挫啊，那恢复起来又很费事，是的。所以这次北伐的失败，只能说南朝真是气数已尽。
0: 公元582年，充满忧患意识、志在荡清四海、包吞八荒的陈宣帝，在再三叮嘱后人文武内外俱庆心力、当官奉职、务在协和之后，撒手西去。陈王朝在建立25年之后交到了陈叔宝手中。陈叔宝就是著名的陈后主。映日花光洞，迎风香气来，佳人早插髻，侍立且徘徊。这是陈后主所做的梅花烙。陈叔宝的身份是皇帝，他的责任是治

0: 国兴邦，但他对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责任并不怎么在意。面对旖旎的江南，陈后主更愿意做一个诗人，吟诗而唱。陈后主自小命运多舛，两岁时江陵城陷，他和父母一同被西魏掳走。直到公元562年，他才回到江南。此时陈叔宝9岁，被立为安成王世子。陈叔宝蒙难之时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等到出师世事时已成为安成王世子，尽享荣华富贵。陈叔宝不像父亲陈顼那样在坎坷之中知宗庙之负重，识王业之艰难。唐朝魏征说，陈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大体是不错的。陈朝内忧外患，已经风雨飘摇。陈后主在刚刚即位的时候也曾初具典韦，屡有哀金之兆。在他即位诏书中有这样的话：吾犹自安巩墨，敢忘康济。意思是不能贪图安逸，无所事事，不敢忘怀治理国家。如果陈后主能像他即位宣言那样充满忧患意识，励精图治，或许还能暂且维持半壁江山。但偏偏陈叔宝却是一个胸无大志、乐于苟安的皇帝。十里秦淮，文采风流，甲于海内。在这条河流经的建康城里，一国之君陈叔宝更是雅好文学，而且尤其擅长宫体诗。宫体诗的题材以吟风弄月、艳情侠写居多，风格轻浮起艳，纤小浓丽。陈叔宝当太子的时候，在东宫之中便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在他手下的陈轩、孔范、江总、王苑等十余人不遵礼节，行事放肆，号称十侠客。陈叔宝即位后，这个文学集团有了皇权的庇护，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当时被称为文宗。死后被后主尊为慈宗的徐陵更是其中翘楚。为了迎合陈后主的号上，徐陵特地编纂了一部专供宫中女性吟咏的诗集《玉台新咏》。《玉台新咏》在文学史上一直有着较高的文学地位，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部诗歌总集。
1: 这个《玉台新咏》呢，里面收录了大量的宫体诗，它也收了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歌颂女性、反抗封建压迫、封建礼教的好的作品，但是他的审美趣味可以说是有些俗，甚至说是俗不可耐。宫体诗关心的是什么？是女性的美貌、身体，还有床子之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讲，就是说他的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0: 作为君主，陈后主把当年即位时的政治宣言抛到脑后，不但不居安思危，反而沉湎于自己喜爱的文学，整日不理朝政，忙着与文学侍臣游宴后庭。自此陈朝国政颓废，纲纪不立，君臣一起沉迷于妩媚的江南文化，终日做着粉红色的梦。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就是这样的美人。史书记载，她发长七尺，真黑如漆，光可照人，举止娴雅，容色端丽，美瞻视顾盼，光彩溢目，照应左右。在阁上梳妆时面临轩见，宫中望之若神仙。从当太子的时候， 陈叔宝就和张丽华两情缱绻。当年陈宣帝刚刚去世时，陈后主曾被自己的弟弟想要取而代之的陈叔坚砍伤，养伤期间摒去诸姬，独留张贵妃随侍。加之张贵妃记忆力极强，许多奏章能过目不忘，所以陈后主对张丽华极为宠爱。陈后主对张贵妃以及其他妃嫔的宠爱体现在历史上著名的三阁之中。自武帝开国以来，内廷陈设都很简朴，但这一切在陈后主这里都发生了改变。陈后主即位的第二年便大兴土木，穷土木之奇及人工之巧，修建了临春阁、节启阁、望仙阁，中间以复道相通，每座阁楼高数十丈，广数十间，门窗、壁带、挂梅、栏杆都是檀香木的，并以金玉珠翠装饰。阁内所设宝床宝帐，归其真力，禁古所未有。每每微风徐来，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江南多佳丽，三阁新落成。陈后主为此赋诗：“玉树后庭花，丽宇芳邻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胶乍不尽，初为寒态笑相迎。腰肌脸似花寒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诗句脱俗，令后人赞叹。但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却成为著名的亡国之音。东南妩媚辞了南儿，随着江南文化的精致成熟，自然山水成了人文山水，长江天堑也变得温柔妩媚起来。而这个时候，在北方，北周已经被隋朝取代，立志再造统一的隋文帝杨坚已经剑指江南。除了不守君道，沉湎文学，奢侈腐化，放纵寻欢以外，陈后主在政治上也表现昏庸，所用非人。公元586年，34岁的陈叔宝颁发了一道诏书，要效仿上古先贤唐尧夏禹，只见古听陈言。面对隋朝的大兵压境，陈国大将任仲上书进谏，现在的官场公然行贿受贿，小人内外勾结，已经乱了朝纲，违背了法典，倘若边境有战事，我们的大业就要毁于一旦了。孔范是陈后主的侠客，因文章艳丽而被宠幸，官至都官尚书。他竟然训斥任仲说：“我们有长江天险，边关战事何足挂齿，你们边关将帅不过是匹夫之勇，哪里比得上我深谋远虑。”陈后主听了这样的话，当即触夺任仲兵权。此后只要陈朝将帅稍有过失，陈后主就会下诏夺去这些将领的兵权，转而分配给文官，最终导致了陈朝文武解体。陈后主任用的小人有施文庆、沈克卿和孔范等人，他们大多好学能署文，与五言七言尤善。如果只是一帮文人饮酒作赋，那对王朝也并没有太大的祸害，毕竟文不误国。但陈后主身边的很多文人自取深荣，不存国际，在治理国家、稳定边疆等关系国运的大事和后主一样，没有任何韬略可言。公元588年冬，隋朝八路大军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同时向南朝发动了全线攻击。大兵压境之时，陈后主依然纵酒行歌，以为可以凭借长江天险御敌国门之外。然而虎踞龙盘何处是，滚滚长江终究挡不住隋军的铁蹄，粉饰太平掩不住虚弱的本质，人造盛世更挽不回， 亡国的命运。公元589年正月，城破国亡，陈后主粉红色的梦终于在没有进行任何大决战的情况下凋零在妩媚的江南。在南京鸡鸣寺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口水井，和陈武帝的那口圣井一样，这口井也有一个名字，叫胭脂井，而且这口井名气甚至比圣井的名气还要大。
2: 亡国之夜，是陈后主带着两个心爱的贵妃，一个是张丽华，一个是孔贵宾，跳进去苟且偷生，准备躲过这一场劫难的。当时随行的大臣都纷纷劝阻这个陈后主不要这么做，这样做毕竟有失国体，苟且偷生容易被后人诟病，都纷纷劝陈后主干脆就是衣冠振作，面对这个随军的进犯。但是陈后主惊慌之下完全不听臣下的劝阻，当时有的臣子为了劝说这个陈后主不要这么做，甚至于把身体趴在这个井口上，阻止这个陈后主进入这个水井之内。但是陈后主执意不听，带着他的两个贵妃就下到井底去了。
0: 这口古井并不是陈后主遁入的那口古井，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把史实和传说附会在眼前的这口古井里。亡国之夜，陈后主忘了一国之君的威仪，竟没忘了心爱的嫔妃。如果仅仅是才子佳人，这一段在生死之间的经历或许会被传颂成一段佳话，但作为一个皇帝，陈后主在国破之际贪苟且失威严，却是他被历史最为诟病的。而且闹剧在他躲进井里之后还没有结束，
2: 当天晚上就被发现了，然后是带着他两个妃子呢，从水井里面被隋朝的军队呢给用绳子给捞上来。当时是一个绳子上面呢拽了三个人，所以隋朝的这个军士觉得很重。当时出来的时候呢，他两个妃子非常惊慌失措，身上都这个沾了很多的这个胭脂尘啊，落在这个水井的井栏上，所以这个水井后来就得名为叫胭脂井。这个水井是井栏上面啊，还有一些的确是有一些红色的痕迹，这些都算胭都是传说，就是胭脂的痕迹但实际上它不是胭脂的痕迹，它是那个石脉啊，红色的石英岩石脉造成的啊。
0: 当年陈武帝霸先出生之时，长兴的古井井水沸腾，等陈朝大业已成，那口井被尊为圣井。33年后，曾经的王朝便已经走到了尽头，陈后主更是遁入古井，耻辱加深。他藏身的这口古井，除了胭脂井的称谓之外，南京人还把这口井叫做汝井。
3: 陈后主陈寿宝，我们可以说是爱情的圣人，从文笔的感人来看，在中国历史上文学史上应该有他的地位。我们不能说是他是个暴君，但是真的是一个欢主。陈后主去世的时候，隋朝给他的谥号杨，跟后来隋炀帝杨广那个杨一样的杨，是什么意思？就是欢带正物，一天到晚吃喝玩乐玩呢，这是个恶谥。
0: 亡了国的陈后主，在陈朝灭亡16年后，因疾善终，时年52岁。然而至死，他也没能再回建康，因为他曾经的都城建康，已经在陈朝灭亡之后被隋军夷为平地。南京城内，如今只留下了大约300多平方米的南朝遗迹。
3: 南京今天看不到多少陈朝的东西，但是这个看不到以后啊，反而一种叫虚景残情。在陈朝这个33年的历史啊，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很多。历史我们不一定就要像这个唐朝啊、汉朝啊、明朝、清朝那么长，对吧？有的短的历史，它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段里面，把很多的东西反映。

公元383年，前秦名将吕光率领大军从长安出发，远征秋瓷。这次征战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一位西域高僧。这是一个真实而传奇的故事。在吕光大破秋瓷城后，这位西域高僧开启了他艰难而漫长的中原旅程。此时的长安，沉睡了200多年的梵文佛经和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易经厂，在等待着他的到来。鸠摩罗什，正是这位历尽沧桑、学贯中西的西域高僧，用他流畅优美的汉语言表达和独创的佛经文体，将传世千年的佛学经卷深邃而又悠扬地呈现给了这片土地，使佛教真正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00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朋友们，我想呀，每个家长都对自己的孩子会有所期待，可能是希望他健康快乐，也可能是懂事有礼貌，或许还希望他能够学习优异。但是孩子们，他们自己会怎么想呢？他们自己的心中是否也暗暗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完美的父母呢？今天我们就借由这样一个话题，一起来读儿童幻想文学作品《假如我有完美妈妈》。这本书呢，是英国作家、幻想文学大师尼尔·盖曼的童书作品，他先后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比如说卡内基儿童文学奖、雨果奖、星云奖等等，还翻译成了动画电影《鬼妈妈》，电影还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动画。

话题名，成为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回忆。故事的主人公考罗琳是不太快乐的小女孩，她的爸爸妈妈整天就是工作工作，考琳去找爸爸说话，爸爸头也不抬，她又去找妈妈。走到妈妈面前，妈妈说，你自己玩去吧，他们做饭不怎么好吃，也不给她买自己想要的衣服和手套。最近他们搬了新家，没有玩伴的考罗琳更是孤独百无聊赖，他只好在家闲逛。他突然发现客厅的尽头有一道奇怪的雕花棕色木头大门，妈妈找来钥匙串，翻出里面最旧最大最黑锈得最厉害的那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里一转，门开了，考罗琳走了进去。他发现这儿完全有一个复刻的世界，有同样的网球场，同样的花园，中间是一个布置的一模一样的家，只是整体的气氛有些阴森恐怖。考罗琳推开家门，在厨房看到一个女人，很像自己的妈妈，只是她的皮肤更白一些，个子更高一些，指甲又长又尖，还有他的眼睛是两只黑色的纽扣。你是谁？考罗琳问。我是你另一个妈妈。这个妈妈说着端出了午饭，一只金棕色的大烤鸡，油炸土豆和小小的嫩菜豆。哇，太完美了吧，自己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鸡肉。吃完饭，这个妈妈让她到自己的房间去玩。书中这样写道，房间里有各种各样新奇的东西，她以前见都没见过。装着发条的天使在卧室里飞来飞去，像受惊的麻雀。书上的插图在扭动、爬行和闪着幽光，小恐龙的骷髅头也会动，他走过去的时候，恐龙的牙齿咯咯作响。还有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奇妙的玩具。读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房间真是太神奇、太棒了？没错，对于小朋友来说，这个房间是那么的完美有趣。在自己原本的生活里，我们总会有一些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对吗？可是在这个世界，大大小小的愿望都能够实现。爸爸妈妈每天陪伴在身边，围着自己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喜欢的衣服玩具通通可以拥有，谁会不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呢？但是故事的主人公卡罗琳马上就发现了，这是一个圈套。哦，原来这不是真实的世界。我们接着来读书。这个完美妈妈拿出一个又一个考罗琳喜欢的东西，告诉她可以拥有想要的一切，只要她愿意也缝上两只黑色纽扣做自己的眼睛，并且承诺永远留在这个房子里。考罗琳明白了，想要待在这个完美世界是有条件的。原来考罗琳要回报给这个假妈妈的不是自己的爱，而是自己的灵魂。知晓一切后，考罗琳立刻逃离了这个地方，回到原来的家。她发现爸爸妈妈都不在家，一天、两天、三天，爸爸妈妈还是没有回来。考罗琳突然想到，爸爸妈妈的消失会不会跟另一个假妈妈有关呢？他决定回到那个恐怖的复刻世界去寻找爸爸妈妈。你会问，考罗琳不害怕吗？不是的，他想起了一件小时候的事情。他和爸爸在一个山丘下面散步，准备到谷底的小溪边去。突然爸爸说，考罗琳，快跑，往山丘上面跑，快。爸爸说话的样子又严厉又急促，所以他照做了。
往山丘上跑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刺痛了他的手。

手臂，但他还是继续往上跑着跑着，终于到了山丘。这时他才发现爸爸像犀牛一样跑了起来，原来可能是他们散步的时候踩到了烂树枝上的蜂巢，爸爸留在那儿让黄蜂蛰，其实是为了让他能够争取时间去逃跑。后来爸爸说，他自己留在那儿被黄蜂蛰时，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他不害怕，因为那是他当时唯一能做的正确的事情。作者尼尔盖曼在他的写作大师课中曾经也这样讲过，他说被黄蜂蛰这个情节其实来源于他自己的真实生活。当时他是带着两个孩子到森林里去散步，不小心踩到了蜂窝，然后立刻就被愤怒的黄蜂给团团包围。他大声喊着让孩子们赶紧往山上跑，而自己则站在原地等看不见孩子了，他才开始跑回家，发现自己身上被蛰了39个包。您看，这种来源于真实生活的创作灵感倾注着作者对孩子的非常深切的爱。好，我们再回到故事里，木门背后的平行世界依然是充满着诱惑，假妈妈也同样是那样强大和可怕，但此时的考罗琳已经长大了，她已经能够勇敢地选择残缺的真实，放弃虚幻的美好了。于是她大着胆子，带着对自己爸爸妈妈的爱和救出他们的坚定的信念，努力地和邪恶的力量周旋，最终他凭借自己的智慧救出了被关进玻璃球里的爸爸妈妈，并且将假妈妈送去了一个再也回不来的地方。在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考罗琳这样说，我不愿意要什么就有什么，没人愿意，真的没人愿意，如果我要什么就能有什么，那还有什么乐趣呢？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就没意思了，得到又怎样呢？您看，考罗琳他也意识到了，虽然自己的爸爸妈妈并不完美，但完美不是爱唯一的表达方式，而我们必须通过真实的故事去磨练自己，在不完美的生活中去改变什么，去做点什么。真正的勇敢不代表你不害怕，而是在我们就算害怕的时候，还要选择去做对的事情。翻开这本书的扉页，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段话，童话胜过现实，不是因为它告诉我们恶龙是存在的，而是因为它让我们相信恶龙是可以被打败的。是啊，童话的美好不在于它绮丽的幻想，而在于它给予我们相信奇迹、相信勇气的信念，对吗？好，感谢朋友们今天和我一起去共读《假如我有完美妈妈》。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在我们承德优秀的作家中，有一位女作家，名字叫做吕窗。当然，在承德也有一位好声音，叫做兰心。两位女士因为一篇美文碰撞出了心灵的火花。在吕窗的散文集《城垛上的花魂》中，有一篇《不醉不休》，兰心读后也有些微醉，便微醉着把美文转换成了美声。接下来就来欣赏兰心诵读的《不醉不休》。
3: 朋友你好，今天分享散文《不醉不休》。

作者绿窗，酒仙塞外流行一句酒话，东走西行喝不过风铃，南来北往喝不过围场，走遍天下喝不过龙化，全国总动员喝不过平泉。酒桌上若有这些朋友，人人都会喝爽了，喝透了，喝服了。家中有来客，必是一天三顿酒，倒下再起来，不走不算完，让人发怵。但那份情谊实在又痛快。四方大红木桌摆在炕上，白地兰花瓷胖肚小酒壶鼓鼓淌出热热的酒，铜色小酒盅满得要流，小孩的筷子敲着老虎杠子鸡，大人们划着拳吆五喝六，不管输赢，那叫一个快活，无拘无束。晚间日月上树梢，客散送出柴门，微风吹着残酒冷香，很舒畅。我的小爷爷是酒场上出名的风流人物，为人豪爽，仗义疏财，上桌前翘个二郎腿儿，自拉一段京胡，美滋滋地唱上一曲儿，悠闲静雅。上桌后立时变化，一定要喝个惊天动地，鸡飞狗跳。从这家到那家，下了这张桌再上另张桌，说不完的话，喝不完的酒，红脸变白，热心变冷，过会儿就深仇大恨地吵闹起来。从炕上到地下，从院里到门外，再到街上，继而跑到东山根后梁上，一群人跟在后面拥拉抱拽，像娶亲一样热闹非凡。直到小爷爷美貌的小奶奶袅袅婷婷从镇上骑车来接，方才软下服帖帖坐在后椅架上，搂着小奶奶的腰回家了。村里这才寂静下来，人人都如醉了一样，开怀着，感叹着，意犹未尽。我那时还小，简直把小爷崇拜得五体投地。小爷就是明星，就是侠客，一来便满村酒香，一醉就让整个村子都歪歪斜斜。偶有最后不刮风闹雨，小爷与孩儿们捉猫上山，捉鱼挖河，那是爷爷的矜持。一葫芦春色醉山翁，一葫芦酒压花梢重。小爷喜欢我父，他的侄子，母亲被犯，小爷歪炕上要看书，不急什么，我爬上柜子拿本物理，小爷盯着书一页没过。早山风吹拂柳梢荡月了，醒来一跃地下，说声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拿金壶来。自墙上摘下糊糊，

背倚着酸菜瓷缸，端坐凳子上，翘起二郎腿，支着刚刚叫起音来。老乡，小孩子排坐在炕沿上，大姐外屋烧火棍挑帘露一脑袋，小爷摇头晃脑，又拉又唱，眼睛瞪得铜铃大，一段标准的

摇的黄昏一歌一酒，有如枯涩的黄土坡上开了一束杏花。江山未曾老，儿又成好汉，小爷的长子更能喝酒。只可惜啊，媳妇绝不是当年小奶奶的温良。当年小奶奶产后刚出月子，蒙着头骑车十几里到村上接小爷，小爷就有豪气，是个爷。而小哥的媳妇自己还要耍出姑奶奶派头，两个人往死里打架破裂走人。小哥更喝得桃李莫言，醉烂成西，没有个眼前人救命，胃出血，胃漏，再喝死神不客气了。别的恶习只是扭曲智慧，酗酒则完全颠倒智慧，而且打垮身体。蒙恬老先生400年前就说过了，小爷爷又喝得混沌了，他的厚望被酒精淹杀，悲哀在泡沫里招摇，拽着瘦弱的身子且笑且哭。天意苟如此，且尽杯中物。对着两个长醉不醒的酒鬼，日日担惊受怕，谁总有心情桃花面。小奶奶有时真要疯掉了，想下狠心整治下这爷俩，不让进门动他们一夜，拿擀面杖雷得他们哭爹叫娘，还喝那猫尿不？但看着那老核桃一样的脸，想着小爷从前的俊逸，小奶奶的一滴泪落在核桃纹里。小爷上了年纪，总还是乖多了，酒少了，酒回来后也讪讪的，自知理亏，灯下合衣睡。小爷到底蜷在小奶奶的沙发椅上，陪着小奶奶看花看草，看电视里的爷们儿嘚儿搭干杯，酒都藏在地窖里。小爷忍着，哼，20年后又是条好汉，哥俩好啊，全来了啊。酒花，于是爱好饮客亦爱酒，初尝酒味纯属年少轻狂，男生端杯斜睨一口闷，行吗？去，哗啦倒上半杯，嘎巴一碰，扬脖吞下，一丛小火苗立时窜起，萤火虫乱飞，酒缘一节下绵绵无，量不大但敢喝。小品过，猛拼过，竟
得酒花之称。美艳必饮，灯红酒绿，且歌且舞，好不畅快。我找到小爷当年饮酒的真谛了。近年沾酒少些，闲来读书写字，身归淑女样。一日却醉透了，老久不见的朋友聚会，酒瓶一拉溜排过去，看着就爽。大家一向以满人自居，马背上的民族驰骋草原疆场，挥剑长啸，饮酒纵歌，那是绝不含糊的。桌上不见菜下，只见杯碰，四周一瞧，桃花朵朵，酒黄还在，格格不减当年勇。嘿，咱是冰冻玫瑰，忍住不凋谢，再来。
正是最大的美德。酒气使然，随风而来，如林花草田园，饮之就是折花踏草，浅尝积赏，浓淡相宜。一杯是初恋情怀，讲究格调；两杯渐入佳境，情意渐厚；三杯就是烈火干柴，豪情对生，难舍难分了。一生不知酒醉滋味，就像一生没经过恋爱，苍白。能酒而不酒者，简直是欢愉的最大敌人了。不被酒精点燃，亦该被爱情或艺术的烈焰燃烧一次，方是惊了人间烟火。如此，且深杯，从琐事探出头来，坠入酒境，偶尔清心一醉，日子顿时鲜亮起来。谁说中国的酒里只有阳刚，没有浪漫？酒是辣的，但人能使酒变味儿。要豪情有豪情，要温馨得温馨。李白的《将进酒》是大气磅礴，人生豪迈；与尔同销万古愁，狂得没边儿。只有杯莫停。李贺的《将进酒》则是红绡翠盖，并蒂连开，琉璃中琥珀浓，小草九滴珍珠红，指尖轻捻，便桃花断落如红雨，是花间情思，黄昏菩提。若举杯消愁，愁更愁，是消极。清愁只得酒来消。什么沧桑、沉重、空虚、寂寞，皆一饮而尽，一消而空。但一醒来，仍只能中规中矩的在故纸堆里做春秋梦。脱下靴子，赤脚上路，才会路转溪桥忽现。谁说今宵酒醒何处是一塌糊涂？偶尔这么问一声，多么率直可爱。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又囊括多少壮士苍凉决绝的柔情，醉中饮，笑中泪，都是从容不迫。郁达夫乘着酒兴高墙题诗，

醉酒边明马，唯恐情多泪美人。酒与情仿佛都浅浅的，爱却是深不见底。一定要面对家朋才醉吗？一定要良辰美景才醉吗？一定要大啖数杯才醉吗？浅饮独酌，斗室草屋，田埂小径，醉天醉地醉日月风尘，实是对生活麻辣辣的热爱。酒品，妙玉说，一杯为品，两杯既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这只能适合茶道或葡萄酒。威廉杨格讲，一串葡萄是美丽静止与纯洁的，但它仅是水果而已，变成酒之后就有了动物的生命。浅尝辄止也许最佳。酒后还有无数节目，酩酊怎么甘心？倘若一个美妙的夜晚，桌前停着这样一瓶酒，银莲花三五朵炸开，若即若离，拥围着绿玉般温润的瓶身，与香槟若有若无的芳香气息默默回应，那般典雅华贵，惊喜乍现。这时何该要郑重的品了。落地窗微起浓稠的夜色，凯文科恩的绿钢琴溪水般的倾泻，迷离的眼神与酒杯轻碰，一次只下半口，情怀和蜜语都是半遮半露，了不得的享受了。现代设计的艺术魅力让酒平添了奢华与品味，但优雅的绅士一直绷着，到底有些拘泥，呼吸不畅。豪情是人类的天性，西部牛仔的粗犷与热烈更让大家爱到骨头里。新番拍案惊奇，且喜读到此处。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需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有好酒而善饮者，就欣然举杯，想醉就醉，别委屈了自己，辜负了好时光。好酒难遇，遇着当豪情吞下，让它热辣辣划过咽喉，芬芳奔涌。遇着就要赴一次真正的盛宴，让酒精热烈地燃烧生命，让生命蓬勃地舒展幸福，让幸福像酒一样醇香酒。

远，那么走，趁着晚风，就着月光，沽酒去，不醉不休。

0: 听众朋友，不醉不休既有诗人的情怀，又有生活的滋味。其实啊，我想很多朋友都是爱酒的，无论是在我们快乐的时候还是悲伤的时刻，我想一杯酒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我想作者绿窗也正是这样的感受吧。绿窗满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院少数民族班学员，读者签约作家，郭小川研究会副院长，承德市作协副主席，曾获首届丰子恺散文奖，入选首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河北散文排行榜，出版散文集《绿窗人静》以及《被群鸟诱惑的春天》《成朵上的花魂》等。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作品推荐给大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感受，朋友就算再好，总会有一段时间互不理睬，互不关心，不是因为厌烦了，也不是喜新厌旧，只是因为大家都忙于生计。真正的朋友是冷漠一段时间后，还依然在你的身边关心你，和你一起打闹，一起吵架，许久不见后再相聚也不会尴尬，还是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心事。其实朋友就是这样的，无需想起，因为从未忘记。时间带不走真正的朋友，岁月留不住虚幻的拥有。时光转换，体会到缘分善变，平淡无语，感受了人情冷暖。有心的人，不管你在与不在，都会惦念；无心的情，无论你好与不好，只是漠然。走过一段路，总能有一些领悟；经历一些事，就会看清一些人。真正的朋友无需想起，因为从未忘记。不离不弃的才是真朋友，不见不散的才是真守候。人在落寞的时候，就会知道谁的手最暖，而情在吵架时，也会明白谁的心最软。一个只懂得流血却为你流了泪的人，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一个只知道流泪却为你流了血的人，是相濡以沫的爱人。真正的朋友不是得意时有多少人追捧，而是在失意时愿意无求地去帮助。真正的感情不是海枯石烂的甜言蜜语，而是在穷困潦倒时愿意随你颠沛流离。很多时候，我们在最深的绝望里能够看到，往往都是最美的风景。得意时朋友认识了你，落难时你认识了朋友。只有在落魄的时候，可能才会懂，愿意拉你一把的人何其少；而只有在最穷的时候，才会明白，再好的感情也难敌现实。人不贪钱，却都怕吃苦。只有在漫长的生活里，我们才明白了，人人能爱你，却少人愿忍你。所以这世上最要珍惜的三种人：雪中送炭的朋友，愿意陪你走过贫苦的爱人，以及样样都忍耐你的父母。

真正的朋友就是离别时满不在乎，相互鼓励，说告诉对方一定会怎样，然而分开后却无限思念对方的人。真正的朋友就是在你困难的时候帮助你，却不需要回报的那个人。真正的朋友永远不会让你掉眼泪，你难受的时候他也是跟着难受的，你开心的时候他也是开心的，他就是第二个你，在他身上你能看到自己的缩影。简单的说，我认为真正的朋友就是能够彼此欣赏，彼此真诚，彼此信任，彼此理解，以及彼此的宽容，永远都想把他当成自己的那个人。真正的朋友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定义，但最重要的却是无论是否引起误会，却都能真心为你着想的人。在人生的旅途上，尽管有坎坷，有崎岖，但是有真正的朋友在，就能给我们鼓励关怀，并且帮助我们度过最艰难的岁月。所以真正的朋友无需想起，因为从未忘记。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爱听891，关注收听收看下班路上，我是李林。这两天呢，在小区里面，我们听到了很多的孩子的欢笑声哈，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高考结束了，中考结束了，那孩子们终于放暑假了。暑假的开始是孩子们纵情欢乐的一个开始了，但是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说呢，也可能是一个焦虑呀、头疼呀、无奈的开始。那您的方法是放任大家呢，放任孩子呢，还是要严阵以待啊？就像我们同事一样，他呢每天都严阵以待着，等着给孩子安排各种各样的课程啊。那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依然要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倪亚青老师，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暑期的话题，也希望呢朋友们可以参与到节目里面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您家的暑期安排是什么。倪老师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0: 终于可以更放松了吧。
2: 我们这两天刚忙完看卷子呀、灯筒啊各种。虽然孩子们已经在潇洒了，老师还是在奋战。
0: 对，刚才我想说我们来怎么聊一聊在这个假期也能够管住孩子。后来我想这个管住这个词儿吧不太好。其实呢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想和倪老师来聊聊我们怎么能够在假期更理解孩子。
2: 对，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个管，我也是想在我们说去聊一些具体措施之前，我们要聊一些最深层的一些理念的问题哈。就是假期它其实是特别考验家长也考验孩子的这样一个时期。可能平时我们按部就班，老师会管着，然后我们也要上班，然后跟孩子他也习惯了那种节奏。

么一到了假期可能相对自由，这个背后呢它可能就会更加的考验家长和孩子。其实背后我们要明白一个底层的东西，就是你是信任这个孩子还是不信任这个孩子。就是我在聊这个话题之前，我之前没有想到这个事，今天我听了一个老师的课，就说我们很多这个教育问题的产生其实是来源于我们底层对孩子的一个不太信任或者是不太接纳。如果我们去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出现这样一个，就是我不太信任你，我不相信你自己能做好，我不相信你通过我慢慢的帮助你你能做得更好，如果我们是这样一种带着这样一种底层信念去跟孩子相处的时候，那么孩子他也能感觉得到，我是不被信任的，我是不被这个祝愿能做得更好的，那他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身份的认同。在这个心理学上讲，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身份的认同，就是我怎么看待我自己。如果我作为一个孩子总是不被家长所信任的话，那么我就会对自我产生一个怀疑，或者我会对自我有一个批判，对自我有一个否定。那么当他对自我的身份是这样一种认同的时候，他接下来他的行为自然而然他就会偏向于我会呈现出一些不好的行为出来。所以这是非常底层的一个东西哈。那么可能上来给大家讲这个底层的东西呢，它会是一些理论，相对会比较枯燥。那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举一个例子来看一看这个身份，就孩子他内在身份的不同会导致他的行为有什么不同哈。第一个例子是我们家自己家我们的老大，我们老大呢前几年是因为我自身呢比较的焦虑，然后呢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可能就是批评指责他的比较多，然后老大他自身呢就会相对焦虑一点，然后很多的行为你就感觉他自己做不到，你非要你盯着他或者跟他说他才做得到。那为什么我前两年会那么对待他呢？其实就是因为我内在有一个不安全，我不信任他能够做得很好，所以我会去批评指责他，我会去在他犯一些小错误的时候很焦虑很紧张的去有一些这样的言行出来。那么这个孩子你会发现，当我们就长期这样不信任他的一个这样一个模式跟他相处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本身就会变得很焦虑，那么他很多事情就自然而然做得不太好，因为他内在自己就有一个身份认同，哎呀我是不被信任的，我这个事情肯定做不好的，我是不会有进步的，所以他呈现出的行为他就跟他的内在的身份进行一个匹配呀，所以他的行为就会慢慢的跟他的这个身份是相匹配的。那么后来呢我了解到这一些底层逻辑之后呢，我就在想咱们一定是要调整的，于是我开始更多的去在生活中当我想要发火想要去什么的时候，我换一个更温和的方式，更好的去跟他沟通，然后尝试去放手去相信他，然后这个孩子呢他慢慢呈现出的这个改变呢他就会更加的积极。你看我们昨天这相当于是今天就是假期的第一天相当于是，然后上午呢我就说你上午有什么安排，我要去学校，然后他说那我就不跟你去学校，我说可以呀，你自己待在家里那待在家里，我说那你因为我们前期是讨论了一个假期的大的计划，我说这个假期我们家庭要做什么，你自己要做什么，你大概要在安排在什么时候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是已经定好了在这个到20号这个期间我们是要去完成书法班的一个练字，他自己知道大任务在这里，我说那你上午自己在家安排两篇写字吧，下午你就好去朋友家里玩了，然后我就没有管他，整个上午没有管他，等我回来的时候我说那你练字练完了，他说妈妈我练完了，然后他出来的第一句话他就问我，他说妈妈你是不是担心我在家里没有练字，我说没有啊，我知道你肯定能做得很好。这个他为什么会有冒出那样一句问话，就是因为我之前那个模式给他造成这样一个体验，但实际上我对这个孩子现在我是相对还是比较放松比较相信的，我觉得他你跟他说好了安排好了很多东西他就会能去做得到，我不管你什么时候写这一上午你自己安排把这个任务完成就可以了。所以就是从这样一个转变

0: 虽然他只是3年级，他在家依然可以去做到他想做的，所以我从这件事情上，我就依然坚定的就是更坚定这样一个信念，孩子是值得被信任的，只要我们慢慢的去尝试信任他，当他被信任之后，他就可以去做得更好。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哈，这就是一个底层的东西。
1: 对，
0: 你对这块你怎么看？
1: 那倪老师这个例子可能是大多数的朋友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我的朋友经常会说，我们家孩子也制定了一个计划。那上午呢，他会要干什么？比如说，他要写2篇数学作业。他说他一到中午的时候呀，回去他就也像您一样会问啊，怎么样啊？上午的任务完成了吗？然后他检查的时候发现，哎，没有，就是完成得很潦草。他说他不是说他不信任他，而是他居然虽然也是完成，但是完成特别潦草，让他很恼火。就这样的小朋友应该怎么办呢？
0: 那你就要看，当你面对孩子完成得很潦草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1: 他肯定很生气吧？他下意识就批评他了。
0: 你下意识，对，好，那我们看哈，这其实就是我在去问孩子之前，我没有看他的这个做得怎么样，我没有去看，我就因为我的要求就是你要完成就可以了，至于你完成的好不好，书法班会给你打回来，这不是我该管的事情。然后呢，我就负责提醒你。好，如果你下意识的认为在心里就已经设定好，孩子肯定在家里完成作业就会很潦草，那么你回来只会看到哦，他潦草的一部分，果然如我所愿，好，他就潦草，所以我借机就去批评他，对不对？你会发现你的行为很合理，那是因为你之前那个界定其实就是一个不信任孩子。那在这之前，我其实心里也有界定的，我在想，如果他今天上午没有完成作业，没有完成，我会怎么办？我提前就会想好，哦，那我还是要信任这个孩子的，我就会去跟他讨论。我说，儿子呀，今天上午，你自己有去想过为什么我完不成这个作业吗？你出现什么原因是自己解决不了的，需要妈妈去帮你的吗？就是如果我是这样一种心理，提前去想好的是，我是信任他，暂时可能做不到，但是他最终肯定能做得到，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他要解决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我可以去帮助他解决，就是他依然是要他自己在面对这个问题，我不过是去打一个辅助。那第一种就是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来，老妈帮你，老妈批评你，我去指责你，你只有我的帮助你才能解决，他这两个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
1: 有。明白。也是明白的。就是这个是他可能已经形成了这个模式。对，就是你
0: 对
1: 他之前的所有的设定都告诉你，可能这个孩子就是需要督促的，这是长时间的给予的之前的那种不信任给带来的。那我不督促他，他可能就完成不了，或者是不会完成。
0: 是的，因为他在过往的这样一个会带着一个信念在跟孩子相处，这个孩子就是需要我去做很多事情，这个孩子就是没有自我的能力，所以我看到他不行啊，我就验证，对，他就是没有自我能力，于是我就给他孩子这样一个批评，你就是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你不会好好去做，就当你是在站在一个高位去总是去批评指责孩子的时候，你站的位置很高，你其实就给孩子一个信号，你都不行，只有我行，你错了，只有我是对的，所以你看孩子他就会形成一个自我身份呢，哎，我不好，我不行，你看我妈都那么说我，那他慢慢的就会呈现出不好不行呀。那如果说我们是跟平等的跟孩子站在一起，你现在面对这个问题，好，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存在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在影响你，你需要我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在旁边作为一个平行去给他打辅助，我们不是站在一个高位去啪把你否定掉，这样孩子他就会觉得，哦，我是一个真正的，我要去为这个事情负责，我要慢慢的去更做好，那他就会因为你跟他这样的相处，他更加会去想要去寻求你的帮助，来更好的去调整他自己。
1: 对，
0: 所以他其实要形成的就是一个

0: 尊重但是又合作的关系，就是我尊重你，这个事儿是你在进行，你可能现在你节奏不好，那么即使你不好我也尊重你这种不好，我不是说你这不好不要了，让我的节奏来吧，那你其实不是尊重他的，对不对？
1: 嗯，
0: 你很多时候是把他拽开，你要来上的，那这个时候孩子他如果感到不被尊重的话，很多时候小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他迫于压力他还会听你，那等到青春期的时候他的反抗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他就会拼尽全力我就要反抗你，我不要你这种不太尊重我的方式，好像都是你在决定，那我们就要先首先给到他尊重，好，其次我要去跟他合作，就是你孩子嘛，他毕竟还是有很多行为上观念上他是需要我们去给予他一些指导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合作，那么合作的前提一定是尊重啊，如果你都不尊重他，你就觉得他不对，你就觉得他哪哪都不好，那他怎么会愿意跟你合作？
1: 对，
0: 合作的前提就是我要对他有这份尊重在这里，
1: 嗯，
0: 对吧？
1: 对，嗯，就像我朋友家的那个小朋友也是这样，他自己现在因为是青春期嘛，他有一个自我认识，他是觉得他没有，他自己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说，我可能没有监督吧，不太行。于是呢，所以呢，他觉得自己可能必须得有妈妈的监管，他妈妈也是这么认为，他说每一次我都得提醒他别玩了，放下，然后呢他可能才会做，但这孩子呢，但他现在的认知也是得需要他妈妈的提醒。嗯
0: 嗯，就是说任何一个孩子的成长，他一方面肯定是需要我们作为外在去他律去约束他一部分，
1: 嗯，
0: 这个是要有的，就说你说完全期待一个孩子完全不管他他就怎么样，其实很难，
1: 对对，很难，
0: 可能个别，但大部分需要有这样一部分，就是你需要去给到他一些指导，但是说随着孩子越来越大，其实到初中高中你能给到的东西是越来越少的，
1: 哎，是这样的，
0: 就是他已经慢慢的，对，他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一个节奏了，他会去自己去探索，
1: 嗯，
0: 这一部分是要有，但是如果说从小学到初中你依然是在我不断的需要去监管这个孩子，甚至随着初中你感觉哎呀我的监管好像崩盘了，我好恐慌，我的孩子依然特别依赖我的监管，或者我感觉我一不监管孩子我就很焦虑，其实他就会走入一个叫病态的共生，不是孩子真正的需要，而是你的焦虑认为
1: 他需要，
0: 其实是父母自己的需要，
1: 对，就是
0: 其实是父母自己，
1: 他觉得
0: 他
1: 需要，
0: 焦虑了，
1: 哎，没错，他觉得他需要，但是其实是你的需要哈。还有一个朋友呢，他在考试之前呢就准备好了很多，就是各个科的一些卷子，他还征集了一些，就是大家说，他就问了好多人，他说，哎，比如说这个数学、语文啊，哪些卷子比较好，他都会提前买来好多，而且呢，他还制定了计划给孩子，就是有步骤的让他去完成，他每一项他都盯得很紧，对。他现在呢就开始，因为放假的第一天嘛，可能是孩子放松了一下，那第二天开始呢，这孩子就要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紧张的学习呀、写卷子呀、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因为这个朋友他的认知说，你不努力就是没有办法获得你自己想要生活的，他也会给孩子这样讲。
0: 对呀，这就是他的一个核心信念嘛，他认为我就必须得时时刻刻抓紧每一分钟我才能怎么样嘛，
1: 嗯，但是他的孩子，
0: 稍等一下，我给孩子处理一下他的东西，
1: 好的好的，我们请这个倪老师哈去帮助孩子来解决一下问题。那网友朋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哈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观点和小小的看法。这个假期呢大家都会怎么安排呢？有的朋友说，我可能会拿出一些时间陪着孩子来一场旅行，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这场旅行呢是以孩子为主体的，有些时候呢家长给帮助孩子选择的这种旅行的方式呢 当然作为成年人哈，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希望孩子能够学到什么，其实还是要给予孩子自己一些尊重啊。比如说他们可能想做一些什么呀，去某一个地方，他们也可能会有自己的想法，去想在假期过程中得到一些什么啊。那我们都不妨坐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还有的家长会认为，其实

0: 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哈，要打破这种非黑即白的这样的安排。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我们无外乎要么就是宽松的，要么就是严格的。其实有没有中间的一个更加使我们家长和孩子之间更能够中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度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假期呢？高质量的暑假哈，我还是认为它不是让把这个时间填满啊，包括你可能还是军事化的管理呀，几点起床，你今天应该完成什么东西，而是我还是觉得这个高质量的暑假它是一种比较留白的艺术，给孩子们留一些你家长认为没有用的时间啊，就是怎么说呢，说你暑假里呢可以干一点我们看来就没用的小事儿，那可能也是孩子来释放自己呀，来让自己休息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契机和时间。好了，那我们继续等待一下倪老师，一会儿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1: 你好，我想打听下
2: 这前面到底在干嘛呢？
3: 从五二零下来到高庙，就是头一牌楼、二十牌楼、三十牌楼，才到那一正门。但这趟路在清朝年间盛世期间吧，也是很繁荣的这条街。
1: 刚才一不小心掉书里了，带我回到了100多年前的热河，现在我又回到了这里。您看这条街两边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100多年前，这条路就是这样，卖布的、卖吃的的、卖杂货的，商铺林立。当时的这条路叫玉露街，乍一听，大家是不是认为这条路就是皇帝专门走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承德活地图尹忠老人是怎么介绍的。
3: 这个虽然叫玉露，但是过去啊，不是说只有皇上才能走，平时老百姓啊，车马人都能走，只是皇上要来之前了。由这个行马赶快通知赶往，大街上赶快要扫净了，清水泼街，这样就是属于一个回避和戒严阶段就行。头一牌楼到二的牌楼中间阶段呢，以当时这个有衙署、学院、学府和城隍庙、文庙这些建筑为主。从二的牌楼往下以后呢，就是以各种商家了。
1: 100多年了，这条街的走向没变，三座牌楼依然在这里，只是这条街的光景变了些许的模样。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三座牌楼，政府已经把它们重新的修建，扩大了规模，而这条街两边的街道店铺依然是店铺，只是卖的东西不一样了。有些东西已经没有了，比如说那条从北向南穿过街道的西沟河，再比如热河烤棚，但有些东西还在，比如说城隍庙，护佑城市的愿望还在，文庙还在，维系着这座城市的文脉。100多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些建筑依然在这条街上。为什么要走今天的这条路？因为百年前的人在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走。让我们来一场穿越百年的 City Walk。我是子初，下一期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到避暑山庄立正门前的影壁墙，一起去听一听里面金鸡的传说。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回我们刚才的一个话题哈，说到了这个暑假都想过得高质量一些，但是高质量呢在每个人心中的定义不一样哈。我刚才也跟大家在探讨一件事儿，什么是高质量的暑假呢？是倪老师刚才讲的，说其实要彼此有一个信任，无论是孩子和家长，因为大部分的父母呢在孩子假期时间当中呢，他们还是需要工作的，不能说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陪伴在他的身边，我们要给他们一些空间。可能家长认为没有用的事儿，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挺有意思的，调整他们的节奏。
4: 是的。我这块能说话了吗？我看那下边显示我被静音了。
0: 哦，
4: 可以了，
0: 我们听到了。有了声音
4: 了，听到
0: 了
4: 是吗？
0: 对对。
4: 就是刚刚已经谈到了一个底层的东西，就是我们要给予他一定的信任。那这个信任就是，信任从哪里来呢？一定是从空间里来，就是不是说，我。因为这个信任它的建立是要有一个空间去给我们慢慢建立信任的，那这个空间你就不能说像我们有一些家长他可能相对比较焦虑，他就可能会把孩子的假期安排得很满很满， 甚至有的比在学校里还要满啊、从早到晚，精确到每一分钟怎么干啥，每个小时怎么做。你看以前会很流行说网上看到那个什么，孩子的那个安排呀，就很满，你会看到，反正我觉得很窒息的那种感觉哈。
0: 嗯，
4: 就如果孩子是没有空间的时候，他的一个自主性他是发展不起来的，那么他的就是你对他的一个信任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发展起来。所以这块就是不太建议大家就是把假期当成另一个学期过，假期毕竟也是有它的意义在的嘛，对吧？然后假期因为他作为一个毕竟是成长中的孩子，他更需要的还是在一个紧张忙碌过后有这样一个相对放松，这样对于他大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调节。这是这种。那另外一种就是可能说有一些孩子呢，他可能一到假期就彻底就放飞自我了，
0: 嗯，
4: 回老家呀或者老家一丢，然后就手机一拿对手机一拿然后作息全乱，黑白颠倒，这个其实也是不太提倡的。因为一个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人呢他有他的一些本性，
0: 对，
4: 这些本性呢如果说在他还没有成型之前你任由他自己发展的时候呢，他其实就他会经历那样一个时间，当你再拉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孩子还是要适应一个主流的学校的这样一个作息和规律，如果他假期太不适应的时候，那么回到学校他会相对于会比较难适应一点，所以也不太建议太宽松。
0: 对，
4: 当然说我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到假期了比如晚上睡觉我就不会再硬性要求，因为你平时的时候孩子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探索，你看我们家孩子他很喜欢做一些小东西或者画一些画，那他假期的时候我不会给他充分的时间，哪怕睡觉的时候你没有画完那你自己画，我们该睡觉就睡觉，会给他这样一些探索的时间，因为他不是每天都会这样。所以假期会有这样一些，但是就是说我们取其中吧，不要太过，也不要太紧，
0: 对，不用太严，也但是也千万不能说我放任不管了哈，那就去享受大自然吧。其实他是带着这个电子产品走的，经常我也发现有很多小朋友虽然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可能回到这个老家呀，到农村去去避避暑呀，可能会跟家里人一起到地里种种地呀，是吧，去大自然跑一跑呀，跟小伙伴们在山上这会儿我发现现在的孩子大部分都会带着这个电子产品回去呢，就等于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自己了，因为他毕竟还没有就是这种说能管控自己的，毕竟是少数，我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因为好，我也跟那个有高中的老师在探讨的时候也会发现有的学校呢他可能是两周啊或者是几周放一次假，就是放假回来再回到学校的话，你看只放了两天的假，再回到学校的时候老师说大概得需要两三天的时间再帮助大部分的孩子调整作息，更何况这个长长的暑假呢。
4: 对，因为我们也发现了，就是每一年开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他是没有办法去适应这个节奏的，
0: 对，
4: 你明显能感觉到他的作息节奏有点乱，这个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他在假期的时候他把最基本的一些底线给扔掉了，所以就是该有的底线最基本的底线还应该是有，就是可能不像平时那么严格，那么要求的多，那么底线还是应该有一些，比如刚刚你说到的有些孩子他会带这个电子产品走，
0: 对，
4: 那甚至有些孩子不带，但是他只要一回到或者一脱离爸爸妈妈比如跟老人的时候那个电子产品是随便玩的，就是因为老人管不住嘛，那孩子就会去老人那里去拿，那这个东西对他对于这种未成年人来说还是非常的不太好管控的。
0: 对，这个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的哈，就是我们说到了，说的是彼此的互相信任，但这个信任也是要有度的。好了，暑假快乐哈，
4: 你还是要给他一些。
0: 这网友应该是享受暑假了。
4: 接下来可能就会聊到我们假期可以大概可以安排一些什么东西呢，
0: 对，安排什么呢，
4: 就是，因为现在
0: 我刚才说就是家长们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带孩子出去。

0: 去旅行，孩子到底喜不喜欢呢？你们会跟孩子征求意见吗？去哪玩？
1: 去哪里玩？目前，孩子还小。
0: 对，你们孩子小，
1: 就是、我们去哪里不管他，带到哪里。对、
0: 嗯，
1: 你要孩子大了，你肯定是要去跟他商量去哪里去哪里的。
0: 嗯，
1: 对。
0: 因为今年我感觉还是比较特殊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天气的原因嘛，大家到达的目的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安全，就暑期的安全，这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这个无论在哪，这个是第一位的。
1: 对，是的，所以几乎都会安排一个假期的出游，带孩子去哪里玩一下，这个几乎都会有安排。这个当然很好，作为家庭这个亲密的这样一个家庭时光，带孩子出去玩，对吧？也让孩子感受到各个地方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呀，或者自然景观呀，它都可以。
0: 嗯，
1: 所以旅游可以作为咱们的一个安排。即使说父母有的时候很忙，他去不了远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就近啊，选择几天， 对吧？带孩子出去旅游啊，然后呢？你还可以比如说孩子兴趣爱好，可能平时没有那么时间，那么假期大胆的去支持他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0: 对，
1: 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感兴趣的上面去。
0: 就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点，你觉得无趣儿，可能孩子会觉得特别有趣。很多孩子你看他拿一个水桶一个小铲子就会在沙滩上，他能一坐坐一整天，是吧？他那个时候也很专注的呀。但是家长就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家长坐在那看孩子说还真无聊，他怎么就在那儿坐着铲沙子玩沙子堆沙子啊？这有什么意思呢？其实是家长认为他没有趣儿，可是孩子还是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1: 因为家长所预定的就是因为他会从一个价值标准去给嘛，就是这个东西我看着有没有用，对我的孩子，比如对我的孩子提分有没有用
0: 啊，
1: 对我的孩子各方面的能力有没有用。当我发现他确实就是一个在那里傻玩瞎玩的时候，家长就觉得好没劲。
0: 对，可能家长就想期望着孩子是对这样的，拿着小桶在沙滩上，然后呢遇到了一只小螃蟹，他立刻拿着小螃蟹对着妈妈说，爸爸妈妈你们看，这个是爬行类什么科什么种，你看他的眼睛什么。如果可能家长听到这样的话，他们会很满意吧。
1: 家长会觉得学到知识了。
0: 妈妈你看那个大海，海连着天，天连着海，哎呀，说一些这样的话他们可能是会更满意的。
1: 对，就会把有用这样一个标准它会衡量到生活的很多方面。对，
0: 就是有用，
1: 就是我们上次说到的价值评价体系它非常的单一。
0: 对，就是说这个旅行啊，带孩子出去玩，无论是远距离长距离，大家都可以，这是要在假期当中做的事儿哈。还有什么是您推荐的呢？
1: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劳动，我平时也很忙，这个时候家务劳动就可以跟孩子商量呀，这个假期你要先尝试什么。然后我们孩子说，妈妈我这个假期我要学会一道菜，红烧茄子。我说好呀，那这个假期那我们就多做几次茄子嘛。昨天晚上他就烧了一次，我发现他特别不会用锅铲，然后我就要反复教他怎么用锅铲。
0: 你放心，也是放心的哈，因为他三年级。
1: 对呀，慢慢来嘛，他可能也害怕，但是就慢慢的教他嘛。因为做家务这个事情，我认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是很重要，是他走向独立的这样一个必备的技能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以后他离开我们他会做一些家务，对他自己不就是一个好事吗？
0: 而且家长千万别做，别做扫兴的家长。好多的家长可能会听到，就像您老师家孩子这样说，我要学做一烧茄子，哎呀，多麻烦呀。还得他这个调料准备还很多，还得有什么什么，你想到烧茄子的材料的时候，会有家长会这样觉得哈，说你就做个简单的吧，千万不能打消孩子这个积极性。他想做，无论是做出来的品相如何，口感其实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做了，他尝试着去做了。
1: 对，他在尝试做。 对，因为他，你如果没有第一次的话，后面他肯定就没有更多的尝试，那就去做就可以了，就把它当成一个体验就好了，
0: 对，
1: 不要有求。

0: 什么结果。结果谁你发现没，我以前小时候我做菜也很烂的，现在我做菜也能相对吃一点。这个结果最终有人有天分，有人没有天分，有人需要做，有人不需要做，但是我最基本会做菜嘛，对吧？
1: 对，
0: 最基本就达到基本条件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嗯，
1: 哦，
0: 所以
1: 做一点家务是很好的。
0: 嗯，
1: 包括其实暑期像您作为老师是有一天时间的哈，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家长们也会有周末，也会有放假的时间，可以带着孩子一起给家里做做家务啊，打扫个卫生，是吧？嗯，因为暑期对于我们的这边孩子来说是还是挺长的，有很多的空闲的时间啊，做一些就是家庭都可以做的事情。嗯，好吗？我说说，对你带回，对，我是觉得哈，你把孩子带回老家之后呢，可以教他们种种菜呀，这些都是挺好的。
0: 对，所有跟学习无关的事情其实也是在促进孩子发展。我上一次刚跟我爱人，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就是每周六会做一个直播，就是讨论很多家庭中的很多东西。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在实践嘛，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对，就专门讨论到我们在家庭中如何合作去引导孩子做家务，这个背后其实它是很重要的。
1: 对，
0: 那包括做家务还有我们比如说运动，你可能平时没时间，现在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带动孩子去运动起来。
1: 嗯，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都是在学习，不是说孩子坐在课堂上跟老师学知识是学习，生活里你学做一个菜哈，学习和怎么和，比如说你假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怎么来交一些新朋友，这也是一个好方法，好方式。
0: 对，是的。假期时间比较多嘛，然后你就可以安排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样孩子孩子就纯发呆，就是什么都不做，
1: 允许他发呆吗？
0: 允许啊，那你自己还能发呆呢，为什么不允许孩子发呆呢？
1: 有时候我就在想，
0: 就是，
1: 孩子发呆他一定有心事，我还会问你怎么了啊，你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就想待一会儿自己。
0: 有事也是他的事情呀，对吧？有事也是他的事。就是你可以去想嘛，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有一个漫长的两个月假期，你想干啥？
1: 如果我有
0: 你想干啥，你就会知道孩子想干啥。
1: 对，
0: 对吧？
1: 那倪老师，如果因为你这有不用如果哈，你有给自己规划这样的一个暑假吗？
0: 我不会太死，我会看我大概就是大概要做什么，但是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做什么那样，因为有很多事情你是预料不到的，你也又会有其他你要兼顾其他的一些事情。对，所以就是我们是希望更自由的去安排属于自己支配属于自己更多的时间嘛，对吧？
1: 对，
0: 这个其实就叫自主性。就当你能够对自我负责，对自我想去怎么安排这个假期的时候，假如有一个人在我跟前跟我说这两个月假期你要干啥干啥，你要这么安排，你不能那么安排，我会很烦的。对吧？
1: 对，
0: 那孩子也一样，假如孩子跟前有人不停地跟他说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这么安排，你的假期要怎么样，他也会很烦。所以就是我想要一个自主性，就是我想要我的假期，我想要松快就松快一点，我想要学就学一点，我没有逼自己一定要怎么样，那么孩子他肯定也想要这样的东西。
1: 对，
0: 就让他自己慢慢的发展出来，就让我自己也慢慢的发展出来就可以了。
1: 对，不，没必要给自己定那个特别固定的框框，是吧？其实我们成人也是一样，我们被别人规定你要干什么的时候，确实心里也是不是很满意的。
0: 对，就是一个人，我相信哈，就我们走得越远，你会发现只要是一个人，只要这个土壤合适，他就一定能够长出来。哪怕现在看呢，我们可能看有些孩子可能长着长着，他怎么脖子歪了，这个孩子怎么长得有点畸形了，或者说这个孩子怎么长出来只是一个小树苗呢？其实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说因为树要生长它需要什么，它需要外在的阳光，需要外在的雨露，需要外在的土壤。那么当这个土壤合适，阳光雨露都合适，这个小树 他必然就会

0: 长出来，
1: 没
0: 而且它必然就会长成大树，对，或者这朵花它必然就会开出来，
1: 嗯，
0: 就跟植物一样，我们人的生长其实跟植物一样，只要环境合适了，它就一定能够长出来。所以我们就致力去打造那个对孩子好的生态，对孩子好的环境就可以了。
1: 嗯，其实
0: 对，就把这个东西，
1: 您说这对，嗯，它能长成一棵树，
0: 嗯，
1: 或者是一棵什么样的树，真的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时外界的这个光合作用啊，包括土壤，像您说的，它得有它生长那片土壤，
0: 嗯，
1: 是不是？嗯，它适不适合在这片土壤上生活？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滋养孩子？还有家长可能会说，哎，在暑假当中，我要不要做带着孩子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关于有意义这件事儿是什么，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带着孩子去做一些小小的公益事业呀，做一些志愿者啊，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0: 这个事情如果孩子愿意的话，他思想说得通的话，当然更好了，这是让他生命从家庭走向社会，这样因为一个人的价值他一定是要向外延伸的，就当我不仅能为家里人服务，我还能为外在人服务的时候，他的价值感是会更强的。所以这样的事情，如果孩子愿意，对孩子的这个，对孩子的这个帮助还是很大的，就是增强他的一个社会责任感。嗯，
1: 对，这个社会责任，他是有链接的，对不对？
0: 对，它是跟这个社会直接在链接。
1: 嗯，
0: 如果说孩子不愿意，其实也没有关系。其实很多时候就看我们家长怎么做。如果我们的工作是在跟社会的人进行链接，我们是在做对社会很多，比如很多家庭，比如做我们这个直播，哎，我对很多家庭可能会起到一个帮助。那么我们就相当于是我间接的给到孩子一个信息，妈妈是在做对社会。跟这个社会链接，我是在做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情，那他自然而然他也会学到这部分，当他有能力的时候他也会就倾向于做这个事情。就当一个人他真正的长起来的时候，他是一定要去做事情的，你挡都挡不住，对吧？
1: 对，
0: 他就一定会在想，我要去怎么琢磨，我怎么发挥我自己的价值，我怎么去做一些事情去辅导他人或者实现我自己的意义，他一定会去做。那现在为什么有的人他做不出来，有些孩子他没有办法为别人思考，或者没有办法为别人去做一些事情，是因为他没有长出来，他内在的那个就是他那个环境不太合适。
1: 哦，
0: 我们只要给他创造好的环境，他是种子，他就一定会发芽，他就一定会生长。
1: 对，就是大家要相信啊，要有相信的力量，相信的力量。
0: 对，
1: 是，这两天呢，很多的大学生他们可能也是放假了哈。我有一个小伙伴，那他呢，就是他妈妈脾气一直也不好，因为我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嘛，因为我知道他妈妈有的时候会很暴躁。他现在是这样的，他每天他说他回来的前三天都很好哈，因为好久不见了嘛，那种亲切感慢慢的消磨。但是到了第四天的时候，他说我那天开始我就必须得早一点起床，至少不能比我妈起的晚一些。我说那你干嘛呀？他说我吃完饭呢就要说我要出去了，出去学习啊或者什么。我说那其实你去哪儿了呢？他说我去网吧跟朋友约着打游戏了。他说不然的话在家里就是一会儿就会有这样的事儿，比如说他妈妈就会不停地喊他名字，你赶紧把那个地帮我擦一擦，来把厨房收一收，去陪着你姥姥下楼去溜达溜达，然后去遛狗，然后就很，他说他们家这一天都是他的名字。他说他有的时候他开始可能还能忍上两天，忍上两天之后啊，他就发现他真的实在是忍不了了，就压力更大了。他说与其那样，我不如我就早点起，我就出来，我出去上网吧或者是去遛弯儿去。
0: 他其实就是相当于都回到一个不太放松的环境当中去，
1: 是他特别的不放松。
0: 其实当这个环境，这就是一个不放松的环境嘛。我们假期其实要创造的就是一个让孩子相对放松的环境，就是因为家它对于孩子的意义，它可能就是一个安全感，一个稳定感的一个来源。如果这个家里头让你很不放松，那么你在这里可能获得的安全感就不太足。
1: 对，
0: 那你可能就会想要去逃离，或者说我想要去找别的东西来取代它。
1: 嗯，
0: 你看我们就是 就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当你对于家你没有这种

0: 温暖的时候，你觉得在这里待着很不舒服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是我们本身可能说我们自己本身要做一个调整，就是我要为这个家做更多的贡献，不要总等着别人去说我，我自己要主动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是。那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妈妈她有一些焦虑，她怕你会去说比如说玩得飞了呀或者怎么样，她有一些焦虑，她自己是本身的一些焦虑她自己是要去处理的。
1: 嗯，因为作为大学生他们也成年了，其实他们也应该也在自己学着去用一些方法处理，之前可能会就在家里直接就硬怼呗，是不是，就是会很烦，两个人就会爆发冲突，现在他可能采取方式，我可能会逃离一下，让你冷静冷静，放松放松再回来可能会好一点哈。就在也在找到不同的相处的方式。
0: 对你看我们在说这个假期的活动，我们刚刚说的很多，放松的发呆的呀，兴趣的呀，运动的呀，劳动的呀，当然包括学习，对吧，假期你可能要进行一些查漏补缺，或者说一些其他能力上你觉得需要培养的可以去安排，但是不要太多，就是让孩子有空白的时间。对
1: 就是一定要有空，让他能够有时间。家长，因为前天嘛，我也是还跟我同事探讨呢，他说哎，你假期怎么给你孩子安排的，我说我确实还没有安排，我说你呢，他说就是给安排点课呗，他认为呢因为他每天都有课，每天都会安排一些学习课哈，但是呢比如说是4个小时，就是等于是2节课嘛。我说那你这个每天不都是有课吗，他说没有啊，不就是4个小时吗，他不还有大把的时间吗，就是我听他这话的时候我还挺紧张的，我说啊，这个他也没有自己完那个孩子也没有自己完整的一天呀，他怎么去能够更好的安排自己的一整天呢。
0: 对，他就会陷入到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生活，
1: 对，
0: 我可能被习惯于被安排了。
1: 就可能自己对于有好多的这样的孩子，他可能成绩稍微有一点点下降，比如说期末考试，他就会自己主动的去说，哎，要不然我怎么样吧，我补一补吧，是吧，他可能就是习惯了。就唯恐这个
0: 你刚刚说的期末考试，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期末考试的难度降低哈，要跟以前可能觉得你的假期安排由你的期末考试成绩决定。
1: 对，
0: 就是这个东西有点不太客观哈，对吧，他肯定不能说由一次考试成绩来决定，而是我们还是要从长远去看待，就是这个孩子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给他什么东西。
1: 对，给他需要的哈。那么在暑期当中呢，我们让孩子做一些有意义的小事儿，给他自己的一些时间，让他把他可能热爱的事情做一做哈。比如有的孩子可能想学弹弹吉他呀，学就是即使我认为是你是上高中的高中生，大家也不妨去放松放松，学这些乐器啊，是吧，它也是一个释放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比如说有的同学说我可能想跳舞啊，初中之前还没有喜欢或者有的同学说我想也组个乐队，哈哈，放松放松。我是觉得家长应该更支持这种热爱的。
0: 对，是的，因为假期哈，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说你为了新学期的开始，它不是一个新学期的补充。你就不能把它过成另外一个学期去过。我之前看到过，就跟类似于我们说到童年，就是童年你最终会长成大人，对吧，
1: 对，
0: 但是你不能因为说童年是成年的一个补充，所以我要把童年当成成年来过，那个其实就很恐怖啊。就是我没有童年，童年没有他童年该有的东西，童年只是作为一个成年的一个预备意义啊，所以你现在就要搞成成年的样子，所以就是假期也是，假期你不能搞成那个学期的那个样子。
1: 对，
0: 假期就要有在这里的节奏。
1: 对，就是家长们那个心里说，这根弦儿一定不能放松呀，我们要紧紧的勒住它，才能让孩子在下个学期继续努力。有松有紧吧。
0: 我们现在放的很，那感觉我们现在是越来越松，就是对于孩子，以前可能还

0: 相对会紧一点，但现在是越来越松，
1: 哦，
0: 因为大环境本来就这么紧，如果你家里还这么紧，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因为我更看重的是孩子这一生他的心理的一个东西。你知道他心里需要什么，你就会想要尽量去满足他这一部分。就当他心里有了这个东西，外在的这些都是相随之而来的。但如果你只是追求外在的东西，外在可能暂时你追求得到，但是他心里缺失的东西，可能他要一辈子他都没有办法去弥补他。所以我们要教育最抓就要抓最最重要的，尤其是家庭教育，我就要给到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安全感呀，一个价值感的一个成就感，我要给到这个东西。至于其他他外在的，说这个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呀，这个孩子学到了什么，以后考到了哪里，工作怎么样呢？可能现在我还没到那个时间。我能说我不是特别焦虑，但是我会尽量去调整自己，说我给到最底层的最重要的那部分东西，我的能力就在这里，至于其他的可能我也给不了，那个也不是我该给的东西。
1: 对，我们希望是给予大家更多的内在的力量。
0: 对的，
1: 对，就
0: 是的。
1: 用点滴的水滋润我们的小苗，希望这片土壤，即使它可能开始不适合它，但是经过我们的调整，能够更适合它成长吧。还是期待着祝大家假期快乐，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哈。把这个快乐和学习兴趣都能够贯穿到我们的整个假期当中，也特别感谢倪老师今天来给我们分享，一起来开启我们的这个假期啊。好啊，也希望呢，在不打扰您的情况下呢，我们下周再见。
0: 好嘞，
1: 好
0: 好，
1: 嘞，
0: 下周再见。
1: 再见。
0: 好嘞，好，
1: 拜
0: 好，
1: 拜，
0: 好，再见。
1: 再见。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下班路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跟大家说一声假期开心快乐啊，也期待着我们的节目里面呢有更多的小朋友哈，来可以参与参与，一起呢共同享受着美妙的假期生活。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宽城县京城重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4: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5: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6: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5: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6: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0: 爱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2: 安全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宽城县京城仲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3: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小宝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孟子茅塞顿开，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孟子。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溪，见介然用之而成路，唯贤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之

之心矣。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这山坡上的小路啊，经过一段时间内的人们的走动才能成为路，只要一段时间人们不走了，茅草就会堵塞住它了。现在茅草就已经堵塞住你的心了。听完这段呀，我们假设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遇见了很难的一道题，可能好久就是做不出来，没有办法了，就只好去找班级里学习好的同学，还请他帮忙。经过他的点拨，哎，我们忽然就明白了，哎，原来是这样的，立马把这道题解了出来。那这时候呢，我们通常会说，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嘿嘿，此时你心里的疑问就像那山间小路上长满了茅草，需要有人帮助你疏通才能解开困境。那么我们称这种现象呢，就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叫茅塞顿开。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的主题。那故事是什么样的呢？说在古代啊，普通百姓的房屋基本上呢都是茅草屋，屋顶上呢会铺一些茅草。茅草呢虽然也能起到一些保温和防风的作用，可是要是真遇上天降大雨的时候还是会漏雨。因此呢，一旦茅草屋漏雨的时候，人们马上就在屋顶上再加铺一层茅草来进行加固。那么这种加固的行为就叫做茅塞。但是也有人认为，茅塞呢是指古人生活的茅草房，这个房子的墙和顶都是用茅草覆盖的。由于茅草的质地松软，容易堵塞住屋顶和墙壁的缝隙，那么这样呢会使屋子里通风不畅，光线不足，让人感到有一种阴凉压抑之感。而茅塞顿开就是拿掉这些茅草的堵塞之后，忽然之间是豁然明亮了。这样看来啊，这种解释呢似乎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后来啊，茅塞这个词儿就演变成指人们在思考问题时遇到的困扰。说在战国时期，孟子呢有一个叫高子的学生。高子这个人呢很聪明，但是有点懒，在学习过程中呢总是不能持之以恒，吃苦耐劳。按我们现在的话说呢，他有点小聪明，他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个情绪啊也是忽高忽低，因此呢总是不成大气。有一天呢，孟子在课堂上一看，嘿，这高子啊又在打盹儿，就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高子正睡得香呢，立马惊醒啊，先是惊慌的左看右看，再一看是哟，老师在旁边，立刻唯唯诺诺的说：“哎呀，先生，我错了，我不该在课堂上睡觉的。”孟子没办法，只好让他放下书出去站着，等下课再解决这个问题。高子呢低着头出门去了。等到孟子下课出门一看，哎，哪儿还有人呢？高子啊早就跑出去玩了，玩嗨了。孟子气得亲自出去把他给带了回来。你去哪儿了？先生，我真的错了，我在外面左等右等，等不到您下课我才出去的，想着还有时间，我玩一会儿回来再罚站也不迟。孟子看着连连作揖道歉的高子，那是气不打一处来呀、啊！你自己说，你今天干了什么事儿？高子胆战心惊地说。先生，我真的错了，我不该贪玩，不该在课堂上睡觉，还耽误了作业。他把头深深地埋下去，不敢看孟子的眼睛。孟子神情严肃地说：高子啊，我给你说过很多次了，这个世道可不太平，冰火连天的，
不知道哪一天就有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

让你多学点知识，是为了让你以后有一技傍身。你为什么总是如此不听话呢？说完之后，孟子便不再看高子了。高子悔恨地点了点头。先生，我明白了，我会珍惜时间，认真学习的。第二天，万章找到孟子，跟他说了高子这么久以来的疑惑。先生啊，高子不知道学习这些东西该去怎么用，觉得没意思，他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就想着干脆不学了，以后啊再说以后的事儿。孟子这下是恍然大悟啊，哦，原来如此啊，他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不想学习的。没关系，我有办法来解决他心里的疙瘩。万章行礼感谢孟子之后呢，就离开了。后来有一天啊，孟子呢就来到了高子的房间，看见高子是日上三竿还在睡呀，他没有生气，而是拍了拍高子，叫醒了他。哎，高子啊，起床起床，来，我带你去爬山。高子睡得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孟子什么意思，但还是打着哈欠洗漱好，晕头转向的跟着孟子上山去了。师徒两个人来到郊外的山上散步，一开始啊只是闲聊，过了一阵子呢，孟子看见高子也清醒了，正好两个人呢走到了岔路，于是呢孟子故意带他走到了右边的一条山间小道。孟子一边走一边问高子说，高子啊，你知道这条小路是怎么来的呢？高子看了看回答说，先生，是人走出来的。孟子说，对呀，如果再有人不为山路崎岖披荆斩棘，那么它会变成一条很宽敞的大道，这就像是你学的学问，有了前人的努力，你才可以学习到。那么治国为官，应用学问也是一样，有人开了头，就有人跟随，跟随的人多了，那这个政策它就是好的政策。高子听了这些话，感觉自己好像理解了一些事儿，但好像心里呢还是有点迷糊，不太清明。孟子一看高子满脸的迷茫，于是又折返回去，带高子呢走到另外一边的小路上。这条路啊，那是杂草丛生，是一条蜿蜒的小道。孟子继续说，高子，刚才我带你走的那条小路非常平坦，是因为走的人多了，而现在这条路呢。高子一边给孟子扒拉开快长到一人高的杂草，一边回答孟子，哎呀先生，这条路啊因为没有人走，所以杂草丛生，这不更不好走了。刚巧这时两个人就走到了路的尽头，孟子回头看着杂草丛生的小路说，如果有一条小路很久没人去走，那么这条路就会像现在我们走的这条路一样被茅草堵塞。现在茅草不仅堵塞了这条小路，而是把你高子的心也堵塞了，你现在需要的是像刚才一样把你自己心里的杂草解开。高子听了这句话恍然大悟，他一下解开了自己心中的疑难，如同茅塞顿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高子开始发愤图强，不再像以前那样懒散，他开始珍惜时间，努力学习。每天早上他早早地起床读经书，习字演算，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他再也不是那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学生，而是一个坚持不懈的进步者。孟子看着自己学生高子的变化，心里满是欢喜，他知道自己的教诲已经起到了作用，

0: 后来啊，这个高子呢是真的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了一个对齐国很有贡献的官员。山里的小道如果有一段时间不走，确实就会被疯长的茅草和杂树丛所堵塞，就好像人的思维被其他杂乱无章的事情堵塞一样。有的时候啊，一个人的烦恼和困惑并不是因为自己能力不行，而是他的心被其他的东西占领了，容易被影响。现在啊，我们的学习呢也是一样，长时间不接触有益的知识，思维呢就会被别的没用的东西所占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多读书，多用脑，在我们心灵的荒原上种满盛放的鲜花。好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又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你们继续收听。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孟子一毛不拔。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孟子。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孟子说，杨朱奉行为我的思想，拔根汗毛就对天下有利，他也不干。那么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对他很好，就算自己忙得不可开交，也会伸出手在他有难的时候去帮助他，但是他反过来可能连一块橡皮都不舍得借给你。但凡是触碰到他的利益的事儿，他坚决不干。那么这种人呢，我们用一个成语形容，就叫一毛不拔。如果再加一个歇后语呢，就是铁公鸡一毛不拔。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成语的典故吧。说在战国时期啊，有一个和儒家相对立的哲学派别叫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呢叫墨翟，后世呢称他为墨子。墨家呢是一个纪律严谨的学术团队，每一个成员到各国为官，都需要严格的去推行墨家的主张，得到的俸禄呢也都需要向团队奉献。相传啊，这个墨翟呢原本是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经过学习一段时间的儒学之后呢，他发现啊，他非常不喜欢儒家那些非常繁琐的礼节，所以呢他离开了儒家，自立门户，聚徒讲学，就成为了儒家的主要反对者。在那个时期呢，还有一个叫杨朱的哲学家，他是魏国人，相传呢他反对的是墨子的兼爱非攻的理论，同时呢他也反对儒家的伦理思想。杨朱主张啊，我们要重视个人生命的存在，反对别人对自己生命的侵犯，同时呢也反对侵犯别人。杨朱这个人呢，他主张的是人人不损一毫的思想，他是道家杨朱学派的创始人。但是杨朱这个人呢并没有留下什么相关的著作，关于他的史料都分散在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墨子的学生和杨朱的故事。不止杨朱反对儒家和墨家的主张，这墨家和儒家也极力反对杨朱创立的唯我学说，反对提倡极端的唯我主义。说深秋的一天，孟子呢坐在窗子前正在读书，阳光很好，晒得他是昏昏欲睡。这时候呢，突然有人敲门啊，梆梆梆，来的人是谁呀？是孟子的学生，叫万章。万章就对老师说了，先生正在看书吗？我是不是打扰到先生了？孟子开了门之后就已经重新坐到了窗户边， 他看了一眼万章说，无妨无妨，一起过来坐呀。万章就坐了过去，看到孟子正在看杨朱的书，他非常疑惑，他就问孟子，先生，您不是一贯反对这杨朱吗？您为什么要看他的书呢？孟子头也没抬就回答万章，哎，要多多了解他的想法吧，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完善我们自己的理念。万章听完之后若有所思，点了点头，然后安静地在旁边侍坐，看着夕阳西下。孟子又看了一会儿书，就把竹简放在几案上，问万章来干什么。万章说，我没什么事，我就是来看看先生，先生既然看完了，不如把这本书借我看看。孟子伸手把竹简递了过去，好吧，那你去看吧，看完呢也可以传给其他的同门传阅一下。万章答应了，行了一个礼，抱着书走了。过了几天呢，万章拿着书回来。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朴素到极致的比喻，自1963年从《雷锋日记》中飞出，由朱建尔谱成曲，再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唱遍大江南北，便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记忆。它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词作者姚小舟，一位陕西矿工，在1958年的夏夜，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切肤之痛，与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的觉醒呐喊，融入成诗。他最初发表于《陕西文艺》，数着与焦平煤矿谐音的笔名“焦平”，像一粒深埋地下的火种。直到1962年，雷锋在日记中抄录并略作修改，这火种被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体温捂热。次年，雷锋牺牲，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作曲家朱建尔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他，心潮澎湃，一夜成曲。在上海《上海之春》的音乐节的舞台上，来自雪域高原的才旦卓玛，用他那未经雕琢却直抵人心的天籁之音，完成了这首歌曲的终极诠释。从此，这首从矿工笔端流出，经战士传递，由作曲家升华，最终借藏族儿女之口唱响的歌，成为了民族大团结与阶级情感最动人的音乐注脚。他唱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给予自己新生的母亲最本能、最滚烫的依赖。

如果说唱支山歌是情感的依赖，那么永远跟党走便是行动的宣言。这首歌的旋律或许不如前者那般具有极高的传唱度，但它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誓言，是镌刻在每一名共产党员和亿万群众心中的政治信念。它不专注于细腻的抒情，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坚定力量。在庆祝建党百年群众歌咏活动中，在心中的歌儿献给党的朗诵会上，永远跟党走总是作为核心曲目出现。它像一座音乐的丰碑，一个声音的灯塔，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到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这誓言穿越时空，始终铿锵。

时间来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作曲家印青拿到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那个夜晚，他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成了2版旋律，一版雄壮如进行曲，另一版则更富抒情与流行色彩。据说是在听到歌舞团团长无意中哼唱起后者时，印青才最终拍板。于是这首《走进新时代》便以他既大气磅礴又亲切动人的面貌献礼党的15大，并迅速传遍神州。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寥寥数语，以惊人的概括力浓缩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2次历史性飞跃。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展望。这首歌标志着一个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点。

它不再仅仅是倾诉或誓言，而是一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自信宣告。从母亲只生了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朴素感恩，到永远跟党走的钢铁誓言，再到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豪情满怀，这三首歌恰好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2026年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当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听到的不仅是艺术，更是历史的心跳，是信仰回声。它告诉我们，那颗在唱支山歌里初次剧烈跳动的赤子之心，历经永远跟党走的岁月磨砺，终于在走进新时代的曙光中变得如此自信，如此昂扬，如此势不可挡。这就是穿越百年的歌声回响，这就是永不褪色的初心乐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 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5: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6: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4: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

0: 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6: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8: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7: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9: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疫措施， 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7: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

0: 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美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2: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5: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8: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7: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9: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

0: 万亿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0: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1: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

0: 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1: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4: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3: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1: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栾平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栾平县举行2026年百城万店拥军行活动启动仪式，栾平县消防救援大队聚焦风险隐患，开展集中夜查行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谢天琪报道。7月22号，栾平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北山会议中心闭幕。会议应到代表207名，实到代表188名，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栾平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栾平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栾平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会议指出，县17届人大常委会和广大人大代表始终与县委同向，与政府同力，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创新开展6+1、5+2、4+3、1+3+2系列联动监督，20个代表之家均实现了8有的建设目标，系统编印栾平县人大常委会工作制度汇编，推动人大监督质效显著提升，代表联系群众更加紧密，4个机关建设全面过硬，为全县民主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突出贡献。会议要求，要铸就人大之魂，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把讲政治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落实政治责任。要彰显人大之为，有力有效服务中心大局，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务实工，在抓招商上项目上出实招，在赢民心聚人心增信心上求实效。要发挥人大之力，更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每一位代表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民发声，为民谋利，为民解忧，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要提升人大之能，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建设，始终坚守4个机关定位要求，继往开来，守正创新，着力锻造让党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过硬队伍。要提升履职能力，争当先进表率，锤炼优良作风，努力在依法履职、为民服务中展现人大代表的风采和形象。会议强调，县委将进一步加强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一如既往的高度重视，全力支持人大工作，为人大履职创造良好条件。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监察和公正司法水平。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同人大有关方面的协调配合，主动为人大代表履职尽责创造条件，持续营造尊重人大、关心人大、支持人大的浓厚氛围。会议号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全力打造4个示范区，加快建设5个新栾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栾平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记者徐川报道。7月21号，我县举行2026年百城万店拥军行活动启动仪式，全县各相关单位、乡镇街道、拥军企业、退役军人代表、志愿队伍共计100余人参加活动。仪式中，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宣读了新加入县

爱国拥军联合会成员单位名单，新增拥军企业现场签订入会承诺书，县爱国拥军联合会、滦平县中医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表态发言，新入会拥军企业代表现场宣读了拥军承诺。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以八一建军节为抓手，传承双拥传统，主动化解驻滦官兵难题，各拥军企业要主动担当，开展多样拥军活动，切实提升军人、退役军人荣誉感与幸福感，要壮大拥军品牌，整合社会组织与企业资源，落地各项优惠政策，培育拥军典型，要用好河北社会拥军平台，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打造滦平双拥特色名片，要提升拥军质效，持续做深百城万店拥军型，开展精准拥军服务，严格落实拥军承诺，要广泛吸纳爱心企业参与，丰富拥军形式，浓厚全民重军氛围，提升双拥工作实效。记者钟子浩报道。7月20号晚，为进一步防范化解夜间消防安全风险，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突出隐患，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市场监管、城管执法、应急管理、公安派出所等部门，并发动属地街道应消防一体消防工作站、网格员以及防消联勤消防员组成多个检查组，深入辖区重点区域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面排查消防安全隐患，并同步对场所重点岗位人员开展警示教育和培育宣传。本次夜查划分两大检查板块，分别对居民小区、各类社会经营单位开展实地摸排，靶向整改各类消防安全问题。在住宅小区检查过程中，检查组严查了高层楼栋门厅、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地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排查不合规架空层私自用作车辆充电点位的问题，严厉整治车辆进楼入户、私拉非线充电、充电区域拥挤疏散路线等违规行为，同步抽查沿街门店、自建房的电动车存放管理情况，督促小区物业落实管理职责，及时整改现存隐患，降低电动车起火事故概率。针对宾馆、商超、娱乐场馆、医疗机构、养老机构、校园、加工企业及各类酒小场所，重点整治消防通道相关隐患，清理防盗栏、广告牌等遮挡逃生窗口的障碍物，排查疏散通道堆物、安全出口上锁、防火门启闭异常、照明指示装置故障等问题，整治车辆、隔离设施占用消防车道与登高作业区的行为，守住灭火救援生命通道。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同步开展了消防安全警示教育宣传，督促物业公司、各类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自主开展内部隐患自查自纠，及时整改发现问题，同时提醒广大居民自觉摒弃电动车入户充电、楼道堆放杂物等危险行为。下一步，县消防救援大队将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工作，紧盯重点场所、重点隐患问题，不间断整治，压实各方安全管理责任，持续夯实县域消防安全根基，守护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懿要调遣雍凉20万人马，把诸葛亮占据的这个鲁城给他踏平了，然后再把诸葛亮在陇西这儿隔去的这些麦子都给他抢回来，这样就把诸葛庄神呢、以及在麦田里设伏兵啊，把司马懿给打的是落花流水，司马懿胸中窝着的这口气也就算出来了。司马懿虽然调遣了雍凉的人马，他还觉得不行，他派郭淮和孙礼带领10000精兵去截断西蜀军的粮道。呵，这位司马都督这回算下了决心了，他安排的是可谓周密啊。这时候鲁城的诸葛亮干什么呢？诸葛丞相啊，就和司马懿在陇西这一带这儿对峙着。自从麦田伏兵杀败了司马懿之后，这位司马都督又不敢出战了，好些日子没有动静。诸葛亮丞相啊，他立刻把这众文武给找来了，找来跟大家商议，说是司马懿这些日子也不敢跟咱们来讨战，也不敢应战，说明啊他正在要施用什么诡计，他很可能要派一哨军马去断咱们的粮道。为此啊，咱粮道可不能不守啊。诸葛丞相传令，让姜维和魏延各带10000精兵去把守运粮的粮道，说什么这粮道不能丢了，哎，那就是等于啊西蜀军的生命线，那样让人家给取了去可就不得了了，叫人给卡死也就不好办了。诸葛丞相吩咐得很清楚，告诉姜维魏延呢，你们去了之后也不必和曹魏军交战，你们就在那守着就行。如果司马懿真的派兵将去了要断咱的粮道，他一看咱们有准备了，那么他立刻呢就撤回去了，这样也就不必追杀他了，意思就是能把曹魏军给惊走喽，把咱们粮道保住，这就算行了。二将领令走了，诸葛丞相刚安排完，长史杨仪从外边进来了，丞相有个事情我得跟您回禀一声。诸葛亮一看，什么事啊？丞相，咱们从汉中出来的时候您不是传过令吗？汉中的人马呢，咱们分为两批，一波带出来兵出祁山来与司马懿交战，还有一批人马呢在汉中那会儿加紧锻炼呢，也就是啊保存实力，现在呢时间已经到了，原定的是100天一换，现在已经超过几天了，我听说呀汉中的人马已经啊在启动了，公文都来了，您看是不是叫在鲁城这会儿的这些军校该回去的就回去呀，换一换。诸葛亮丞相一听杨仪这个醒提得好啊，是啊，我在汉中是这么安排的，也是这么传的令，那么既然到了时间了，你可以传令下去让众军校收拾收拾，可以回奔汉中，把汉中的人马换来。遵令。杨仪下去了，把这事儿跟军校这么一说。

呦，这众军校啊，简直高兴坏了。怎么呢？哎呦，出来的时间可不短了。军校心里是有数的呀，因为从汉中一动兵的时候，丞相有令，说是100天一换班。有的军校他心细呀，整天是掰着手指头算，够不够100天？哎呦，100天都过了，丞相能不能把这事儿忘了啊？现在传下令来了，说丞相有令，叫这些人回汉中，把汉中人马换出来。丞相根本没忘。哎呦，众军校啊，甭提多高兴了、啊。看看，咱丞相为国操劳啊，那心里装着多少事儿呢？可就咱这个人马换班的事，他老人家没忘。赶快收拾东西回家吧。这一提回家，那80%的人都特别高兴。怎么的？这打仗作战，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啊！出来这么长时间了，家里都有亲属老小，谁不惦念呢？哎，这样回去了，这太好了。所以有的人呢，嚯、哦，收拾东西，打点行囊，还有的把当地鲁城的这土特产带回点去。大家是一片忙乱，欢欢喜喜。正在这时候，有探报来报，说司马懿传令啊，调遣雍连20万大兵，人马即将来到鲁城，要把鲁城踏平，把咱们哥的这个麦子全抢回去。哎呦，这些要换班的军校一听到这个消息啊，那真是个个的都大吃一惊啊，有的吓坏了，赶快走吧，一刻也不能耽误啊。司马懿的人马一到，听说雍凉之军那都是生力军呐、啊，个个个的十分凶猛，这一仗打起来准是一场恶战，咱得赶快走啊。杨仪也听到这消息了，杨仪一听，什么？司马懿调遣20万大军来围攻鲁城？哎呀，这架不能放了，这班也不能换了。杨仪赶忙来见丞相，他慌慌张张进了门来。诸葛亮丞相一看，哎，什么事？你这么慌张？哎呀，丞相，有这么回事，您知道了吧？诸葛亮点了点头，我知道。司马懿确实进起雍凉人马，要在鲁城这跟我决战。你慌什么呀？哎呀，丞相，那样一来不能叫这些士卒走了。您想想，司马懿调遣几十万大军，他们要合兵一处包围鲁城，这鲁城才多点的地方，咱们带的人马本来就不多，您还能放到岐山一部分人马，那么这些人马怎么能抵挡得了人家？这再要一换班，汉中的兵到不了，这些人全走了，那鲁城不成空城了吗？不能叫这些军校走啊。嗯，诸葛亮听到这儿摇了摇头。杨仪此言差矣，我用兵啊，是用兵命将，以信为本呢、啊、就是说，说了话得算数，我既然说了让这些军校走，就不能再挽留他们。别说司马懿来20万人马，就是来40万，这个班该换也得换，人马该回汉中也得回汉中，不必耽搁，赶快传令催促这些军校即刻上路，让他们快走。家中的亲人都在等待着他们，父母啊是倚门望而归呀、啊，啊，妻子盼夫早回，哪能再耽搁这些人呢？快去传令吧。杨仪站在这儿想了想，丞相以信为本，这是人人敬服啊。丞相说话确实一就是一，二是二，但是有一样，今天这状况与往日不同啊，这太危险了，这个啊。丞相，我还有个拙见，您看这样行不行？先暂时啊，叫这些该回汉中换班的军校啊别走，让他耽搁个3-5日，干什么呢？等一等啊，汉中的人马，等汉中人马到了之后，让这些军校再走也不迟。这样呢，杨仪下话没说，这样安全点儿，要真的一放假呼啦全走了，那太危险了。诸葛亮丞相听了这话一笑，杨仪

你知道汉中的人马什么时候到啊？如果说晚十天呢，要是晚半个月呢，在鲁城这会儿的这些军兵岂不上火着急呀、啊、再说你不跟我说了吗，原定是百天一换，现在呢已经过了几天了，军校心里就很着急了。如果你要是预先不告诉人家一百天一换，那么再待200天，军校他也没得可说。既然有话在先了，我看就不用让这些人等了，让他们该走走吧。汉中军校赶来也好，赶不来我另有破敌之计。哦，杨仪点了点头啊，就没敢再说什么，只得呢从丞相的大帐出来传令，让这些军校啊该走的赶快走。说是丞相说了，他老人家用兵命将是以信为本，有言在先，不让你们耽搁，家里亲人都盼你们早点回去呢，你们赶快上路吧。哎呦，你说这事儿也怪，开始这些军校啊把这东西收拾起来恨不得是拔腿就走啊，可以说一个个是归心似箭。当听到探报来报说司马懿调遣雍阳20万大军要来围攻鲁城，哎呦，这些军校这么一听，我说这怎么办呢？怎么咱们走不走啊？人家曹魏军来这么多人马，咱们要走了，汉中的兵不到，把丞相一人搁这儿，那这仗谁打呀？有的一听，哎，这话不对啊，怎么你就别操那个心了，那丞相是自有神算呢、啊、话说回来了，原来定的这不是百天一换班吗？这不是咱们自己要求的，到了时间咱就得走。据说呀已经超过好几天了，哎，咱都没说什么。哎，话又说回来了，假如战事临近，那丞相要不让咱们走呢？不让走，这小肖一听没词儿了，不让走不能吧，丞相说的话可是算数的呀。哼，我瞧啊这也没准儿，要不让走啊咱也没辙。这一听啊，哎，你这话也有道理，最好啊还是叫咱走吧。怎么呢？因为这个换班到了日子了。有一个军校把胸脯这么一拍，行了行了，大家都别在这儿议论了，这包袱都打上了吧，啊，全都再把它打开。我听说怎么着，你还烧了不少土特产，还带了不少牛羊肉。是啊，你把这牛羊肉趁早吃了吧，啊，干嘛呀？要不然全割坏了，我告诉你，走啊。哼，说句外话，钉子要圈着呢，你上哪儿走啊？甭想走了，一会儿丞相传令，三军整肃，全都准备好了，城外迎敌，一个也甭想走。是吗？哎呦，这些军校就瞅着这位，我说你行啊，怎么料事如神呢？那是什么话呢？这位正在这会儿洋洋得意呢，杨仪啊把丞相的令传下来了，让这些该换班的军校是赶快登城。哎呦，众军校这么一听啊，感动不已呀，感情丞相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丞相说得清楚，是用兵命将，以信为本，绝不失信于众军校。别看这么紧张，你莫看司马懿调动几十万大军，扬言要把这鲁城给踏平，可是该放将也得放。众军校一听全急了，那哪行啊？怎么我们都走了，合着把丞相一个人搁在这儿啊，让他老人家怎么去敌敌曹魏军去？咱不能走了。对，不能走，把收拾完了的东西全都抖了开吧。呵，大家是一致呼吁啊，说什么也不离开这鲁城了，得敌敌司马懿的这些重兵。
我们晚放几天假就晚放几天吧，不轮换。

0: 换也行。这是什么时候啊？大军压境，只能向前，不能退后啊！请杨仪先生您转告丞相吧，我们都不走了。杨仪这么一瞧，不住的点头啊，他暗暗挑起大指，赞美这些军校啊！啊，大敌当前，他们想的是杀敌立功啊，没有一个说退缩逃跑的，怎不让人称赞呢？杨仪高高兴兴的回来了，启禀丞相，我把您的令传下去了。诸葛亮一听，好啊，三军已经上路了吧？哎呀，丞相，一个没走。哦，诸葛亮这么一听，你的令没传明白，怎么会没走呢？我传明白了，三军他不走啊。丞相您想，司马懿大军压境，这些军校一听，又怎么能够放假呢？没时间轮换了，不管咱汉中的人马赶得到赶不到，他们也要在鲁城这儿聚首，保护丞相，保护这些麦子，他们就不走了。哎呀，诸葛丞相一听，不行不行，不走可不行。怎么，不是已经换班到了时间了吗？必须得走。来来来，杨仪，你投钱带路，我去亲自说服众军校，好吗？丞相亲自来动员来了，动员这些西蜀军赶快登城赶路回家。杨仪也不敢拦阻啊，只好给丞相带路吧。众军校一听说丞相来了，大家全都站好了，排班站立在这等候丞相。诸葛亮站在众军校的面前，哎呀，众家军校，既然换班的时间到了，汉中西蜀亲人都在盼望你们早早的回归，你们还是赶路为是啊。鲁城之战不必挂心，汉中人马是随后就到，我是自有安排，大家还是走得为好，莫要在此耽搁，眼看曹魏军重兵就要到了。哎呀，丞相不这么说还好啊，这一说呀，这些军校都吃不消了。丞相这么关心我们，这么惦记着我们，现在虽然敌军压境，不顾风险还让我们早早登城，好多军校都感动得哭了。再说什么时候走，这时候也不能走啊。怎么呢？知道的主是原来定好了的按时放假，不知道的，不知道我们西蜀军难道说叫曹魏的人马给吓走了不成？吓跑了，他连20万40万也不能走啊，说什么我们也不走。请丞相您放心吧，我们要与曹魏军在这儿决一死战。众军校说这会儿，各自把手中的兵器全都举起来了，一起呐喊，山摇地动啊！喊什么呀？保卫鲁城，保卫麦子，保卫丞相，反正就是不走啊！杨仪都感动了，哎呀，丞相，您看三军一片赤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丞相，我看就让这些军校留下来吧。看样子诸葛丞相也很为难呐，叫走也不走，那么既然大家一致想留，畏惧敌军，只好留下来吧，就晚换几天班。诸葛丞相传令，让这些军校都在鲁城外扎营，等候雍凉的人马到。等他们人马到来之后，可不许让他们站稳脚跟，也就是说让他们连帐篷都不能搭，不给他们一喘息之机呀、啊！发起猛攻，这叫以逸待劳啊！虽然司马懿远调雍凉人马20万，他是远道而来，昼夜兼程赶路，成为疲惫之军。等他到这儿，还没容他定神呢，咱们就啊以逸待劳，一战成功，不得有误。三军一听是擦拳魔掌啊，磨刀的、擦枪的和收拾弓箭的。诸葛亮丞相吩咐杨仪，赶快把咱们造的那连珠弩
1: 全给我准备好。哼，诸葛亮丞相在鲁城据守，不是就为打点麦子晒晒麦子，感情啊，丞相在这儿打制了好多连竹弩啊。这连竹弩是什么呀？这个东西可比弓箭厉害多了，实际它也是箭的一种，但是它叫弩，比那个箭短，才八寸长，在匣子里边装着。这弩匣长呢一尺二，要是两军作战的时候啊，拔这一下一开这机关，这十只弩啪啪啪全出去，全都射出去啊。但是它这个射程啊，比那个箭的射程呢要近，是敌军是防不胜防啊。你躲一支箭行，十支箭一块射过来，你怎么躲呀？所以叫连竹弩啊。这是诸葛亮丞相杀费一番苦心，哎，改进了这个弓箭。这弓箭什么时候有的呀？在春秋时期呀，不是这个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吗？勾践不是让吴国的国君夫差给杀败了吗？他总想报这个仇，哎，他偷偷的操练人马，他请了一位神射手，这人叫陈音呢、啊。他避难在越国，这个人是百发百中，射箭射得最准。哎，后来有人呢就把他给推荐给越王。越王勾践就问陈音说，你这弓箭用得这么好，这箭射得这么准，你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的这弓箭呢？陈音告诉勾践说，是这个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弩之孝子。什么意思呢？这个古代人民他朴实，鸡食鸟兽可饮物露，死则裹以白毛，投于中野，鸟兽呢都去吃，有一个孝子不忍自己的父母被鸟兽这么给吃了，他就啊做了这么一种弹弓，哎，那叫飞土筑肉，就拿这个弹子打这个鸟，把这野兽都打跑喽。随之这个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这个演变，到了神农皇帝了，有一个胡妇才发明了这个弓箭，是贤木为胡，善木为士啊。这弓箭一代比一代进化，到了诸葛亮丞相这发明了这连竹弩，是弩之所向，鸟不及飞，兽不及走啊。要是两军对垒起来，鸟兽都难逃，何况敌军呢？杨仪就按着丞相的吩咐，把这弩匣发放给这些西蜀军校了。大伙一见这特别高兴，这可比那弓箭强多了。那弓得背着箭，得搁箭囊里边，抽出一支箭搭上弦啊，上弦搭扣挽住弓，啪再往外射，这玩意儿多带劲呢、啊！箭着敌军之后一摁崩簧，咔咔咔咔，连竹弩就全射出去了啊！司马懿来多少人？雍凉兵马20万，我算看透了，60万也不够咱们射呀。大伙全都绷足了劲，等着司马懿这些兵马呢。那雍凉兵来没来？来了。司马懿呀、啊，下了一道紧急令，让他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往这儿赶。这些军校接令之后啊，那简直是玩了命了。哪是行军呢、啊、实际就是往鲁城这儿跑，有的靴子都跑丢了，鞋袜子也跑没了。哎呦，这一道跑得这苦，眼看已经来到鲁城了，说前面已距鲁城不远了。哦，领兵的这些将官这么一听，咱们可该歇会儿了，当时传令赶快扎下大寨。扎下大寨之后就要埋锅造饭，吃饱了喝足了，他让这些军校好好烫烫脚，今儿晚上睡他一大觉，明天等着司马都督令一下，咱们就在鲁城与西蜀军决战。想得多得呀，这些人到这会儿噼里扑噜，还没等搭帐篷呢，就全都趴那儿了，有的都吐了血了，怎么回事？跑的。哎呦，还搭帐篷，甭搭了。

咱们就这么忍着就得了，埋什么锅造什么饭呢、啊、啃口干粮算了。有的呀那身子一沾地皮呼的一下就睡过去了，全都累坏了。这些带兵的将军们受不了了，他们一看这哪行啊，万一司马都督要来查看呢，一看这是什么兵将啊，东倒西歪这躺着，假如人家西蜀军要是杀来要来劫咱们的营怎么办呢？你爱怎么嚷怎么嚷嚷，没人理你。这些小校啊全都趴在地上那睡了，刚躺下忽然听见惊天动地一声爆响，紧跟着是喊杀声震耳欲聋啊，西蜀军果然杀上来，正按着丞相诸葛亮吩咐的那样，不给这些雍凉兵马以喘息之机，这一头杀呀，哎呦，那弩匣手在前边开着路，大刀手在后边紧跟着，逢人就砍，遇人就斩呐、啊，被这些雍凉军给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叫人家西蜀军得过去的那个刀矛器械锣鼓帐篷不计其数啊！可惜司马懿的这番心意，他倒想把这雍凉兵马调来，这是他的生力军，合兵一处还不得打个大胜仗。哼，没想到让人家诸葛亮来了个以逸待劳，把他给杀得大败，疼得司马懿直跺脚啊。嘿嘿，我怎么就没料到这一招呢？诸葛亮用了个以逸待劳之计将我杀得惨败呀、啊！哎呀，我真是一时的大意，赶快收拢这些残兵败将吧。司马懿现在还有点希望，希望什么呀？寄托在那郭淮孙李掐断西蜀军的粮道，就等这个了。他刚把这残兵败将收拢完，郭淮孙李啊领着人马回来了。司马懿这么一瞧，哎，你们回来的挺快呀、啊、这么说一定是把诸葛亮的粮道给断了。郭淮孙李这么一听，嘟嘟，咱去晚了，人家诸葛亮早就做好安排，派了无数的精兵，有姜维和魏延率领看守粮道，我们不得进军，只得退兵回来。那意思就是说打也没敢打，就把我们吓回来了。司马懿一听，哦，他没责怪这二将，只是不住的点头。司马懿点头干嘛呀？还是在佩服诸葛亮。哎呀，他想的太周到了，我每逢想起一个计策，几乎都落在人家诸葛亮的后边，总好像晚这么一步棋。你看看，我调雍凉人马，人家来个以逸待劳，我想掐断人家粮道，人家诸葛亮早就派人把粮道看起来了。如此看来啊，来啊，辕门紧闭，免战高悬，咱不能打，干脆咱就跟诸葛亮耗着得了，耗着他呀把这点麦子吃完了，耗着他后边粮草接济不上，耗着诸葛亮实在没办法了，他自动退兵，咱们再打主意，可不能打了，从此哪个再有言战者斩，谁要再提跟西蜀军开战，我先把他宰了。司马懿急了，关起辕门，把免战牌挂上，这回是说什么也不打了。他不打了，鲁城的诸葛亮干什么呢？诸葛亮犒赏三军呢、啊、这仗打得多漂亮，以逸待劳，大败雍凉人马，别看就这么几万人，把这20万人呢、啊、给杀的是狼狈逃窜。同时呢，诸葛丞相也接到了魏延和姜维的禀报，说是把司马懿派来劫粮道的兵给吓跑了。诸葛丞相挺高兴啊，所以在鲁城是四门大开，犒赏三军，鼓乐喧天，吹吹打打呀，打来的那些麦子也都晾干。

完了，是磨完了螺呀，过完了粗螺，过细螺，然后就蒸白面馍呀，犒赏三军嘛。谁说西蜀军没粮啊？鲁城西蜀三军上上下下是一片欢腾啊。就在这时啊，诸葛亮丞相接到了一份密报，密报中说江东的孙权呢，偷偷的联合曹魏，他要起兵兵取西川。诸葛亮用了个以逸待劳之计，是以少胜多呀，大败司马懿的雍凉人马。西蜀这些军校啊，这心可真齐呀，可以说是团结一致。大家呀，为了报答丞相的恩情，以一当十，把这些雍凉军给杀得大败，又一次杀得这位司马懿都督啊，是闭门不出了，又把辕门关起来了。诸葛亮丞相大获全胜之后，回到鲁城是犒赏三军，全军上下雀跃欢腾，都很高兴。可就在这时啊，李严给丞相诸葛亮写来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密报。诸葛亮把这信打开这么一看，吃了一惊啊，李严这信里说的是什么呀？他说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李严说呀，据我最近听说，江东的这个孙权呢，已经派使臣到洛阳去过了，与这个曹魏勾结。据说是曹魏啊，让孙权出兵来打咱的西蜀。孙权现在虽然还没有起兵呢，他很可能有伐蜀之意。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跟丞相您回禀，请您是早做良图。诸葛亮一看这封信，心情非常的惊疑呀、啊。这难怪呀、啊，惊的是，如果孙权真的要是勾结曹魏，由江东起兵，兵进我的魁关，那西蜀就危险了。诸葛亮怎么能不吃惊啊？他疑虑的是什么呢？孙权能吗？自从萧亭大战下来之后，为了和好江东，诸葛亮可是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多次派人出使江东啊。虽说不是花费了三毛七孔心，费了九牛二虎力吧，反正这功夫下的也不小，总算是呢和好了，孙刘两家再次联合。怎么孙权突然间变了呢？很可能因为他称了帝了，他看曹魏势力很大，看我西蜀偏于一隅啊，地方太偏僻了，地方太小了，跟我西蜀交接啊，没有多大的光可沾呐、啊。很可能孙权想来想去，他的心肠变了，投靠了曹睿，要攻伐我西蜀，也未可知。但是孙权真的能变得这么快吗？还是他手下有人给他出了什么谋划了什么策呢？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诸葛亮想了想，如果李严听到了这种消息，我还真就得回兵西川，我不回去这事儿还就不好办。如果说孙权要拜陆逊为帅来伐西蜀，谁能抵挡得了陆逊呢？我不回去怎么能行？诸葛亮又想，这封信能不能，这里边有什么水分呢？也就是说这信是假的。丞相刚想到这儿就不往下想了。为什么不能？诸葛亮心想，李严可跟那个造谣的苟安不一样，那苟安呢、啊、不过是个押粮运草官，李严呢、啊、那是受过托孤之重的重臣，他怎么敢拿这么大的大事开玩笑？敢说来个假情报让丞相随便回来一趟，不用说他不敢呐、啊。
根本也不可能。

诸葛亮想到这儿，把这信收起来了。当时他传令到岐山去，让王平、吴一他们兵分两路，悄悄的撤回汉中。有我在这会儿拒敌着司马懿，司马懿他不敢追赶呐。哎呦，手下众将一听一愣啊，怎么丞相让岐山撤兵啊？说是李严给丞相来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什么？这些人也没敢问，这就得按令行事，把令传下去了。诸葛亮派杨仪和马忠带领精兵一万到木门道去进行埋伏。这木门道地势十分险要，你们到那会儿把人马埋伏好了之后，等着什么时候如果有曹魏军杀到木门道，进了你们的圈套以后，你们就开弓放箭，一弩当先，就把造的这弩匣呀全带了去。这二位接令的时候心里还犯嘀咕，他们嘀咕什么呀？丞相说，多会儿曹睿的人马能够杀进了咱们这个木门道，咱就开弓放箭，能吗？能有这么支人马进这木门道吗？这木门道在哪儿啊？在现在的甘肃天水的西南，这个地方非常险要，谁上那儿去？两人又一想啊，丞相既然这么传令，肯定准有良机妙策，咱就不必多问了。俩人领令走了，诸葛亮派关兴和魏延各带三千人马，二将断后啊，等我的人马撤了之后，你们呢再徐徐撤兵，慢慢往下走。如果说司马懿要是派将追赶，你们就设法抵挡，将敌军引入木门道，甭管谁追你们，就把这给带那儿去就行了。二将当时接令，诸葛亮吩咐三军从鲁城撤出，兵回汉中。鲁城这儿怎么办呢？让在城头上虚插旌旗，把四门紧闭，城里头啊点起些烟火，迷惑曹魏军。随着丞相的这道将令，全军上下是一齐行动啊，西蜀大军开始撤退了。这时候司马懿干什么呢？司马懿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岐山的西蜀军呐、无端的撤兵了。司马懿一愣，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诸葛亮安排在岐山的人马撤了呢？难道说其中有计吗？就在这时，中军官进来禀报，说是先锋官张合求见。哟，司马懿一听，好啊，这热闹，怎么我派张合镇守在岐山口，把大寨扎在魏滨南岸，让他据守王平，也就是据守这些西蜀的军兵。这位先锋官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叫他来见我。张合进帐十里，张合来得很慌张，怎么回事啊？张合在那魏滨南岸那会儿不是和西蜀军对峙吗？突然间王平一撤兵啊，把张合给闹懵了。哎，我们两军一仗没见呢，根本就没打，互相都看着自己的大营。张合倒不是不想打，因为司马懿有令，最好啊是不战为上，你最好别跟他见阵，不打。说是兵家最难得的是善战不如善守啊，这是兵法上说的，你能够把魏滨南岸给我看住，哎，没有什么损失，这就最好了，你就算呢立了功了。张合不能不听令啊。那么我没跟西蜀军见阵，王平怎么突然间撤了呢？我是追还是不追？追吧，围。

恐诸葛亮有计，这个人诡计多端，要是不追，我就瞪眼看着西蜀军就这么撤走吗？不行，我得问问都督去。这张合呀就跑到这儿来了，他见着司马懿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司马懿挑起大指，嘿嘿，军医将军，你做得对呀，应该这么做，为将者有勇不如有谋啊。我也正在想呢，怎么诸葛亮好端端的把岐山的兵马撤了呢？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计谋啊？也未可知啊，咱不能不想。张合一听，哎，我来问问呢，还问对了。二位正在说着话呢，忽然间从帐外跑进个探报来，说鲁城城头上遍插旌旗，也没什么动静啊。开始的时候鲁城里边挺热闹啊，司马懿这儿都知道诸葛亮打完胜仗之后是犒赏三军，吹吹打打，哎呦，怎么突然间没动静了？带我去看。司马懿带着张合众将亲自来到鲁城查看，他离着老远举目一看鲁城，哦，司马懿点点头啊，你们看，此乃是空城一座，这城里已经没有兵了，西蜀的人马已经撤了。是吗？哎呦，众将听着这事，瞅了瞅都督司马懿，又望了望鲁城，半信半疑，都督看得这么准确，离这么老远还隔着个城墙，现在就能看出来西蜀人马撤了。司马懿一听，怎么，你等不信，派人去探，把探报派了去，工作不大，回来禀报说确实鲁城是一座空城，怎么样？哦，司马懿手捻胡须想了想，诸葛亮真的撤兵了，那么你既然撤了，我可就要追杀了，不知哪位将军敢讨令去追赶西蜀的人马，由后边掩杀，把他杀回汉中去。不是说大伙都有点怨气吗？这军校心里不都窝囊吗？这回痛快痛快，谁愿意领这个令？第一个就是张合呀，请都督把这支令给我吧，我愿前往追杀。司马懿看了看张合，摇了摇头，哟，张合没明白怎么回事啊，心说怎么了，都督对我不放心？不能啊，也许是没听明白，想的这会儿他插手施礼啊，张合一问讨令追赶，您不没听明白吗？我再说一遍。司马懿点了点头，意思是告诉他我已经听明白了，不过军医将军武艺是十分高强啊，这是人所皆知，你乃是我曹魏之名将，三朝的老臣了，这员大将也是不可多得，但有一样，公性如烈火，你这脾气太暴躁太急躁，这样去追赶敌军呐，很容易上当吃亏，所以说我有点放心不下，莫若将军留在大营，待我派别人去追赶。哎呀，张合怎么一听差点蹦起来。司马懿说他脾气暴躁呢，他还不服呢，人家司马懿是跟他商量说，你这脾气太急不行，最好让别人去，你别去了，这不好意吗？他火了，都督听了，奉旨西征的时候是都督您呢给了我一颗先锋印，我张合是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不管什么样的艰险，我应该走在大军的前列。

0: 我才够这先锋官。现在诸葛亮无端撤兵，正好去追杀，也是我张合立功的好时机呀。大丈夫应该为国捐躯，纵然我去追赶，就是死在两军阵前，我也死而无怨。
1: 哎，司马懿听的这会儿。

还咽回去了。怎么回事？司马懿有点舍不得这员将，这员大将不可多得呀。自从有打襄阳城归顺曹操之后，那可以说也是一位屡立战功的名将。司马懿啊，心疼他，爱护他，真怕张合去追。由于他这种脾气又急又躁，火性又大，一旦要是吃上亏就小不了。要是有点什么失闪，我不单对不起朝廷，也对不起张合呀。司马懿呀，是这么个心情，所以他不愿让他去追。张合急得直搓手啊，看来今儿个司马懿要不把追赶西蜀军的这个令给他，他能一头撞死在这儿。司马懿想，就一定要去追也好，不过我就提醒你，将军去追赶诸葛亮，你要百倍小心。追他可不同于追粮食旁人呐、啊、诸葛亮足智多谋，你可要追一追，看一看，千万小心别中他的圈套。小心要中了他的埋伏，那可就不可收拾啊。哎呀，张合咧了咧嘴，瞅了司马懿一眼，没好意思说什么，心里说，我的都督，您对诸葛亮这打法呀，我们全都领教了，只要人家诸葛亮领兵一来，您就会把辕门紧闭，免战高悬。只要人家诸葛亮一退，您就千万小心，格外留神。您瞧您这神留的，追人家的时候啊，胆跳心惊的追呀、啊。结果呢，人家西蜀军呢、啊，一军一卒都不伤，安安然然，太太平平的，大大方方的，人家撤走了。今儿个又来了，又是千万小心别中圈套。他哪儿那么些圈套？哼，今日张合倒要见识见识诸葛亮的圈套。你说这人有多犟。司马懿虽然把令交给张合了，还不放心呢，派副将魏平和贾祀各领3000人马在张合的后边尾追，也就是说呀，起一个保护张合的作用，最好呢有时候随时的吧提醒着张合一点，别让他这么冒冒失失追。所以是这样，司马懿还不放心，自己带领5000人马在后边总督后队。这位司马懿啊，对这员大将可以说是够爱护的啦。这样安排完了，张合带领人马就追下来了。哼，他恨不得呀是一日千里呀、啊、告诉这些士卒，谁要是第一个给我追上西蜀军，我是必有重赏。追吧，追着追着还真追上了。前边的小校来报说是前面发现了西蜀军的人马。张合一听，是吗？哎呦，这么说诸葛亮他走得不远呢、啊、可曾看清是哪个主帅？大道奇是谁的吧？这小娇一听大道奇，我看见了，只看见一个字，一个斗大的魏字。啊，张合一听，什么大道奇上书魏字？哦，甭问呢，这是魏延呢。嘿嘿，好啊，这可是我个老对手了，我们两人打这么些年了，自从为了刘备刘玄德在襄阳一战直到现在，我们是各为其主啊。魏延是保了刘备，我是保了曹家了，没想到就让我追上他了。哦，看来诸葛亮是有意安排魏延断后。嘿，张合心想，活该今儿个我露脸，我要刀斩魏延，回去向都督交令。追，追上了，人家西蜀军呢是有意让他追上，
魏延听到了禀报了。

0: 说是后边有曹魏军一支人马追得很急，前边高挑着先锋大旗。魏延一听，是谁呀？看明白了吗？张合。呀呵，魏延心说来得好啊，这是老搭档了。张合追来，哦，魏延在马上，他的两个眼睛一转，点了点头，安安竖起大指，称赞丞相，我家丞相真是神算，怪不得呢，前面设好了埋伏，丞相吩咐我们，不管是曹魏军谁追你，你只要把他引到木门道去就行。感情啊，诸葛丞相已经料到了曹魏军必有猛将来追杀。哎呀，魏延心想，这张合我怎么能把他领到木门道去呢？我用诱敌之法，一般的诱敌之法可诱不动他呀。张合不单枪法如神，拼杀勇猛，而且这个人呐，也是很有头脑的。
1: 对了，
0: 没点头脑能当曹魏军数十万人马的总先锋官吗？再说魏延想的这会儿有点为难了，怎么了？这玩意儿人就怕了解，当初这俩人呐，全都是刘表的人，都在襄阳那会儿一块儿当差吃粮，谁耳朵后边有颗痦子都知道，我要诱他，他能上这当吗？哎呀，想到这会儿啊，魏延举目抬头看，他看什么呀？他找关兴呢。俩人接令的时候啊，虽然商量过咱们怎么能够把曹魏军引到木门道，但是不知道这个为将的是谁，现在才弄清楚，感觉是张合，想再跟关兴商量商量，哪儿找关兴去啊？他也不知道关兴把人马带到哪儿去了。哎呀，魏延一想，即便关兴在这儿也没工夫商量了，怎么来不及了？曹魏军和西蜀的人马几乎追了个首尾相连，你听吧，后面有人叫他呢，魏延慢走。魏延一想，这倒好，张合把我认出来了，那我就等一等他吧。他立刻把人马扎住了，回过头来立马横刀往这儿一站，张合就到了他的跟前了，两个人互相打量打量，都同时点了点头啊，可能是人同此心。怎么回事啊？二位都有些感想，感情俩人呢、啊、两鬓都添了些白霜啊，见老了。魏延把大刀一横，军医将军别来无恙。张合心说，少跟我来这套，跟我客气干嘛呀？客气我就不追杀你了。哦，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文长。不错，正是我。文长啊，听我解劝，赶快下马受手，我家都督已经率领天兵追杀上来了，你们休想逃回汉中了，我看不如及早的是纳首归降，念起你我当初之故交，我可以在都督面前美言几句，留你一条活命，不知文长意下如何？魏延听完了这番话，张合一笑，呵，你笑什么？军医将军，你这话说得太狂了，实不相瞒，丞相已经交给我一支令，让我把追赶的为首之将人头砍下献给丞相。刚才我都把刀举起来，一看是俊义将军，念起你我之旧交，我才没忍得下手，刀下给你留了情了。现在你回去让司马懿来，我呀擒贼擒王，捉的是司马懿全军主帅，而不是捉你张合。

0: 赶快逃命去吧。这魏延那气人劲儿要上来可也真够可以的，说的这会儿他把那手这么一摆，嘴一撇，那眼皮那么一抹瞪，真有点不屑一顾的架势，呵，神气十足啊，可把张和气坏了。张和呀，上当了，怎么魏延就是要逗你的气儿，逗你的火。张和你倒想着点司马懿告诉你的话，拱性如烈火呀，你的脾气太急呀，你火性太大，现在早忘了。什么就你魏文长敢在我跟前放这么大的份儿，你还给我刀下留情，看枪吧你！催马鸣枪，分心就刺。魏文长把眼睛这么一瞪，叭的大刀回中斜抱月往外就封了，两个人就杀到一处了。张合偷眼这么一看呢，哎呦，这魏延好厉害！怎么了？他看魏延今日与张合一战，非同往常。和眉目也立起来，眼珠子瞪得滴溜圆，白眼珠起了红线了，那叫血贯瞳仁呐！看来呀、啊，魏延把全身的力气都使上来，那大刀抡起来像雪片一样，他真是拼着命的杀。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杀了这么二三十个回合呀，眼看着魏延这气力就有点支持不住了。汗也下来，这头盔也歪了，那护心宝镜啊快跑到肋头那儿去了。哎呦，张和点了点头，心说可怜呐、啊、怎么看来这人不服岁数不行啊。魏延呐、啊、大概是长了几岁年纪，他的这个功夫本领力气可大不如原先了，又上当了。怎么魏延做的跟真的一样，他假戏真唱啊。实际呀、啊、魏延有的是力气，他的刀法是越来越好啊，但是呢他诚心把这刀法弄乱了。他摆了一个假象让张合看，自己越来气力越支持不住，刀法有点乱了，这马呀也咣了咣在阵前来回直蹦。那怎么回事？魏延他俩脚总踹这绷凳绳，这战马有点受不了了。养马比君子，马也有筋呢、啊、你往左边这么一踹，里为裹外为削，这战马都训练出来了。今儿个魏延呢，叭这么一下，忽然一踹这左边的绷凳绳，啪又一踹右边的绷凳绳，同时这么一折腾，这马有点晕了，心说我到底往哪边去啊，您这不挤着我吗？这不是他都咣了咣，他可不是在阵前乱蹦吗？张合你瞧，嗨，你魏延不行了，还不下马受擒，等什么呀？只见魏延呢、啊、把大刀虚晃了这么一招，哗往旁边这么一带坐马，用手指了指张合，俊逸你且停了，我今天本来想取你的首级，免其当年之旧交，我暂且饶不饶啊，饶你一命。气儿都上不来了，张合真想笑，心说你说话都喘了，你还饶谁一命？只见魏延是拨马就败，张合随后紧追呀、啊、拐过一个山坳，把魏延追丢了。忽听耳边一声炮响，关经领着人上来截住张合就打呀。张合哪把关兴放在眼里、啊、当初你的父亲威震华夏的汉寿亭侯关云长怎么样我都没惧怕过他，何况娃娃你呀、啊、十几个回合就把关兴杀败了。跟着魏延又来了，就这么两三番的功夫，突然魏延关兴都不见了。嗯，张合把马勒住问手下小校此处是什么所在。启禀将军，我军已追到了木门道。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关注您 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就在7月17日，中国共产党滦平县代表大会圆满闭幕。这次大会不仅系统梳理了滦平过去5年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更绘就了未来5年全新的发展蓝图。今天咱们的节目主题是滦平之变，一个山区县的破圈之路，咱们一起解读党代会核心部署、四区建设，看懂滦平如何完成山城突围、稳步迈向全域振兴。回望过去5年，最让咱们滦平人深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实现了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的蝶变。曾经滦平群山环绕，山地占比高，产业基础薄弱，交通治理发展，群众增收门路有限，山区发展处处是难题。这5年，全县上下凝心聚力，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啃下了脱贫攻坚、生态治理、产业培育、城乡建设一块又一块硬骨头。脱贫成果持续巩固，曾经的贫困村通硬化路、通自来水、通网络，特色种植、乡村旅游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稳定增收，生态优势持续夯实。作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潮河沿线生态治理常态化推进，荒山变林海，河滩变湿地，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滦平最亮眼的底色。文旅产业强势出卷，依托金山岭长城、普通话之乡两张金字名片，民宿集群、长城研学、生态康养业态遍地开花。每到节假日，县城、乡镇到处都是外地游客，城市面貌更是焕然一新。主自干道拓宽改造，口袋公园落地，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座宜居宜游、充满活力的魅力山城，实实在在呈现在所有人眼前。成绩属于过去，未来更需奋进。本次党代会立足滦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清晰定下今后5年核心任务，也就是统筹推进四区建设，同步攻坚5场硬仗，为全县全域振兴指明清晰路径。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到底什么是四区建设，这项部署又将如何改变咱们的生活？首先，四区建设立足咱们环京山区的独特定位，把生态、产业、文旅、城乡融合四大发展方向整合统筹，不再零散发展、单点发力，而是全域统筹、一体推进，打破过去乡镇、城乡发展割裂的局面，真正实现山城突围。第一，生态涵养示范区建设。滦平紧邻京津，守护水源、守护山林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责任。未来5年，我们会持续深化潮河、滦河流域综合治理，推进荒山绿化、矿山生态修复、严控污染源头，发展低碳循环农业、绿色加工产业。生态不再只是约束，而是转化成康养、文旅、有机农业的发展资本，让好山好水持续为百姓创造收益。第二，长城文旅融合创新区建设。金山岭长城是滦平独有的王牌资源，加上全国独一份的普通话文化资源，四区建设会推动文旅业态升级，不只是单纯卖门票。接下来会打造长城研学基地、普通话文化产业园、高端乡村民宿集群，串联长城沿线各村镇，打造全域旅游环线，延伸餐饮、文创、康养产业链，把短期观光变成长期旅居，让文旅产业带动沿线所有村镇共同致富。第三，环京绿色产业承载区建设。依托靠近北京的区位优势，避开高污染、高耗能项目，重点引进绿色农产品加工、轻制造、数字电商、康养配套产业，完善产业园区配套， 打通城乡物流通道，把咱们本地的中药材、果蔬、畜牧特产标准化加工，直供京津市场，拓宽群众、合作社、企业增收渠道，打造稳定可持续的实体经济支撑。第四，城乡全域宜居样板区建设，一方面持续完善县城配套，优化交通路网、公共停车场、休闲公园、教育医疗资源，提升县城承载能力，另一方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完善各村基础设施，补齐农村养老、医疗、文体短板，缩小城乡差距，打造特色风情乡镇和美乡村，实现县城精致、乡村美丽。不管住在城里还是乡下，都能享受均等优质的公共服务。这四大区域建设不是各自独立，而是环环相扣，协同发展，生态打底提供发展底线，文旅打响滦平对外知名度，绿色产业稳住经济底盘，城乡宜居保障民生福祉。四项工作同步推进，就是本次党代会提出的山城突围核心思路。与此同时，大会明确推进四区建设的过程中，要聚力打好五场硬仗，直面山区发展现存短板，在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基层治理五个领域集中发力，破解山地发展、交通物流、集体经济薄弱、公共资源不均衡等长期难题，扫清全域振兴路上的各类阻碍。很多老百姓会问，四区建设听起来是宏观政策，到底能给普通人带来什么实惠？咱们简单说几句实在的。对于务农群众，绿色产业、文旅发展会拓宽农产品销路，家门口就能就业。对于经营民宿、餐饮的商户，全域旅游环线打造会带来源源不断客流。对于普通居民，生态环境更好，公园更多，就医上学更方便。对于年轻人，本地绿色产业、文旅项目会创造大量本地就业岗位，不用再远赴外地打工，在家乡就能实现稳定发展。过去五年，滦平靠实干摆脱贫困，擦亮山城名片。未来五年，依靠四区建设系统布局，我们将完成从单点发展到全域统筹的进阶，不再局限于县城单点发展，而是以四大功能区带动全县所有乡镇联动发展，彻底打破山区发展的地理局限，真正实现山城突围。滦平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未来的蓝图接地气有奔头，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是滦平人五年奋斗交出的答卷。以四区建设铺就全域振兴之路，则是我们接下来五年共同奔赴的目标。这座群山环绕的小城正借着党代会的东风，找准发展赛道，稳步破圈，稳步崛起。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一起期待滦平依托四区建设，走出一条属于山区县的振兴之路。咱们下期再会。

农历六月初四，持续十天左右。在中国，中伏有一些特殊的习俗，以下是其中一些常见的。一、避免午时阳光。中伏期间，由于天气炎热，午时阳光特别强烈，人们会尽量避免在中午时分暴露在烈日下，以免中暑。二、吃清淡食物。在中伏期间，人们会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如清汤、凉拌菜、水果等，以帮助身体降温。三、保持清凉。中伏期间，人们会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持清凉，如多饮水、使用扇子或空调、穿着轻薄透气的衣物等。四、祭祀祖先。中伏期间，一些地方会举行祭祀祖先的仪式，以表达对祖先的敬意和祈求祖先的保佑。五、禁忌婚嫁。中伏期间，一些地方会有禁忌婚嫁的传统，认为这段时间结婚容易带来不吉利的影响。六、保护农作物。中伏期间是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人们会采取措施保护农作物，如浇水、除草等，以确保丰收。这些习俗在不同地区可能会有所差异，但都是为了应对夏季炎热天气，保护身体健康和农作物生长。

忌惮的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河北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炉，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4206.9亿元，同比增长4.8%，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1: 以需求为导。昨天7点至今天7点，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除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外，省内大部出现降水，铁路、海事、园林等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举措，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本轮降水区域平均降水量5.9毫米，全省共有179个站点，累计降雨量超25毫米。受降雨影响，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措施。在沧州，海事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落实24小时值守，依托智能通航平台，融合电子巡航与现场巡逻管控水上交通，
2: 通过甚高频短信向辖区传播连发安全提醒，紧盯航道、锚地、施工水域，督促船舶加固缆绳，就近安全锚泊，暂停所有休闲渡船营运，应急拖轮全天候待命，严防船舶走锚、搁浅、碰撞险情。
0: 强降雨伴随大风突袭石家庄，市区多条主次干道出现树木倒伏、树枝折断情况。该市园林部门第一时间集结应急队伍，开展拉网排查，及时清运险情树木。
3: 优先清理主干道倒伏树木，保证道路通畅，并对倾斜树木进行扶正加固。截止目前，市区主要道路倒伏树木折断枝已基本清理完成。
0: 应对高温降雨天气，我省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设施、陆地蔬菜防汛管护指导，提前排查隐患，稳住蔬菜产能。邢台南河区切村地势较低，邢台市农技站把这个村列为防汛重点，现场为菜农提供技术指导。
4: 我这个地方就设风口，每夜是刮大风下雨，今年我这是提前按照技术人员指导，提前把棚体加固。
5: 指导种植户呢，一个是提前检修棚室，加固棚帽骨架，防风防倒；第二呢，就是提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准备。
0: 应对近期高温降雨天气交替，邢台市农技站组织全市230余名技术人员对农户开展有针对性的巡回技术指导。在太行山深处的井陉县张河湾村，来自省农科院的蔬菜专家正在给菜农讲解高温雨水天气下的大棚蔬菜管理要点。
6: 特别在这个高温的天气心里更没底了，专家一指导，心里踏实多了。
0: 专家提示，高温高湿天气，棚室要把风口放到最大，尽量降低棚温，同时要防范棚室积水，做好病虫害防控。
7: 这个高温季节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病预防。一旦就是下雨以后，要及时的排水，另外呢，也可以用清水冲洗一下子，然后呢，继续就是说喷施光伏性的药剂。
0: 据了解，目前全省蔬菜林果在田面积分别为394万亩和696万亩，全省各地共有近2000名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生产，分区分类，精准施策，全方位守护作物生长。
1: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及渤海海域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冰雹。
0: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

0: 海气象风险预警，自22号12点至23号12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英首营子矿区、唐山市丰润区、迁西县、玉田县、遵化市、廊坊市三河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22号10点至23号10点，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防范。
0: 高招进行时，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批各院校专业类投档线向考生公布，今年共有1199所全国院校、27844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批计划招生。从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总体情况来看，历史科目组合144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超出本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150分，物理科目组合603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超出本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200分。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结束后，561个院校专业类出现生源不足现象，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向考生征集志愿。
1: 雄安新区昨天发布并解读雄安自贸试验区改革示范项目接榜挂帅榜单任务，本次榜单紧扣雄安新区承接疏解、产业发展、扩大开放等重点工作，将接榜挂帅机制运用到改革创新领域，设立6项改革任务，同时将根据项目创新难度、首创价值、示范效果分档发放奖励，单项奖励最高可达20万元。
0: 日前，2026年河北省百城万店拥军行活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在石家庄设主会场，各社区市、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全省100余个会场上下联动，预计有3200余家拥军企业门店参与。8.1期间，我省各地将持续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会军活动。
1: 2026年度石家庄市人才飞地申报日前启动，人才飞地分为研发机构、重创空间、引才工作站3种类型，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50万元、20万元支持资金。据了解，人才飞地是指石家庄市行政区域内各级政府、园区、企事业单位、市属高校和科研机构等法人单位，在市域外人才技术聚集、科创资源丰富地区成立的创新服务平台。
0: 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确定将我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作为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
1: 唐山滦南县方各庄镇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糯稻特色农业，聚力打造糯米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擦亮本土农产品品牌。目前当地已建成6家规模化糯米加工企业，培育季糯、香糯等特色产品系列，注册农产品商标10多个，糯米、糯米粉等系列产品年产量可达10万吨，糯稻产业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其中，全国税收收入约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目前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
0: 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

0: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1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公布2026年上半年交通运输。

0: 水平。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近日，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王克建团队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这项原创研究成果已刊发于国际学术期刊。
1: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这项临时拨款措施又称持续拨款决议，法案通过后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如果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即本财年结束时到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光有设施没有任何意义。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则暗示，美军具备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取决于权衡利弊。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格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并警告，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1号表示，在美国关税宣布后，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卡尼还表示，如果新关税生效，加拿大将考虑所有应对选项。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97.8 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球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他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2: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2: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

0: 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0: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0: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0: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0: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2: 下面是娱乐新闻。
1: 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0: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1: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0: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1: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0: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已。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1: 城里的人真会玩。
0: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1: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0: 谢谢收看。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我要飞得更高。哎，怎么
2: 这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不是创业的东西啊？
1: 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啊？
2: 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啊！
2: 我调整一下，
1: 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来吧。来，顺便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啊，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
1: 好吧，
2: 行，
1: 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哎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哎，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38，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我
1: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叶大的？
1: 我什么叶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1: 好，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1: 让
2: 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1: 干嘛呢？
2: 我真的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2: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2: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2: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2: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2: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诀。

0: 是吧？
1: 你想想马云。啊哎、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0: 只下不上。
1: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0: 你又谦虚了。
1: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0: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1: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0: 对呀、啊，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1: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啊，好，
1: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0: 啊，
1: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0: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1: 投资房地产。
0: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1: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啊。
0: 放？那你说它干什么呢？
1: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0: 啊，改投资郊区。
1: 也投不起呀。
0: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1: 我决定投资
0: 啊
1: 沙漠。
0: 好产业，
1: 我在沙漠买块地
0: 啊，
1: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0: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1: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那是你不懂。
0: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1: 我先买100亩沙漠
0: 啊，
1: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0: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1: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儿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1: 哎呦，没想到啊！
0: 这都没想到。
1: 哥，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0: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1: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0: 我发现你啊
1: 啊，
0: 就是盲目创业。
1: 怎么呢？
0: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1: 什么精髓啊？
0: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1: 哪三大要素？
0: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1: 对，要饭钱。
0: 哎呦我的，什么叫要饭
1: 钱？要饭钱，
0: 谁家给你要饭去了？
1: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一块赚一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一摆，这个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呐、啊。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就上市了。
0: 你拉倒吧你！
1: 要饭也不行。
0: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1: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0: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一事这一事干了就行了。
1: 等一
0: 等，
1: 等一等，
0: 鼓掌！
1: 创业创业，我们全创业创业，怎么样？
0: 好吧。
1: 还有项目。
0: 好，行行行。
1: 我还有一个。
0: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好好来。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什么节目？来。
1: 那就是卖鸡。
0: 卖鸡是什么意思？
1: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0: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1: 好，
0: 嗯，
1: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 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0: 哦，
1: 必须下载的软件。
0: 好好好。
1: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0: 怎么才能成为呢？
1: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0: 那倒是，
1: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了吗？
1: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0: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1: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

0: 这行啊，这不光接地气还接往气，这个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0: 是
1: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0: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1: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0: 啊，
1: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0: 是，
1: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0: 是，
1: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0: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1: 人人机，人人机，
0: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
2: 就这乱七八糟，
1: 太好了！
0: 哎呀，这是
1: 太好了！哎，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戏怎么样？
0: 不用不用，不，
1: 你可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1: 真的，你错过机会了啊！您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0: 您说，
1: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机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机落入，人类失去母机，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机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好玩吗？
1: 啊，
0: 有意思吗？
1: 嗯，
0: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跟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论。

0: 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

0: 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浙江长兴县华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3: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2: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2: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5: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6: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7: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5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9: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 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7: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8: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0: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7: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1: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7: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6: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6: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镐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九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6: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1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3: 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1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1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1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玉米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16: 大暑一到， 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

0: 肉田，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 就是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的反共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2: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零零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3: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在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议上强调，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樊红平主持，方志勇、李晓波出席。
2: 卢健到宽城满族自治县调研督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樊红平主持并讲话。
2: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播出，党旗引领检查栏，危难时刻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22号，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召开，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市委书记卢健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主持，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市委副书记李晓波出席。卢健指出，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各项任务，全市经济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的态势。要坚定信心，保持干劲，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正经。

关，把主要精力汇聚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卢健指出，要完善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闭环，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精准施策，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要把主要精力聚焦到抓招商、上项目。

0: 分管市领导靠前调度，部门班子成员包联县市区，推动包联责任精准下沉。要提高工作谋划的标准，务实工作举措，主动服务全市大局。卢健强调，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要精准办好民生实事，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要扎实做好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应急队伍前置、临灾预警校应等机制，确保安全度汛，要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不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卢健强调，要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压紧压实各级责任，提升各级干部抓经济的能力水平，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汇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等在市主会场参加，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
1: 7月22号，市委书记卢健到宽城满族自治县调研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在宽城实验中学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卢健详细了解医疗服务、环境消杀、卫生防疫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叮嘱工作人员要严格落实防疫消杀规范，科学精准做好安置点及县域内的消杀作业，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要加强安置点群众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适时开展防汛避险、医疗健康等培训。要逐户梳理受灾情况，科学制定返家计划，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家，严防群众提前返家导致次生灾害。在宽城镇西街村沿街商铺，卢健实地查看清淤保洁、商铺修缮、经营恢复情况，与商户亲切交流，详细询问受灾损失面临的困难问题。他强调，要全面摸清经营主体受灾底数，主动靠前协调解决问题难题，推动受损商铺尽快恢复正常经营，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来到宽城镇罗家沟村，卢健深入受灾群众家中，仔细查看房屋受损、家居损毁情况，耐心倾听群众诉求，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开展生产自救，在党委政府的帮助下早日重建家园。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全面精准核灾报灾，加快推进受损房屋安全鉴定，统筹做好保险理赔、救助帮扶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调研中，卢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挥各级党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主体作用，逐级科学编制灾后重建规划方案，细化任务清单，落实具体举措，有序推进房屋修缮、设施修复、农业复产等各项工作。要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强化防贫对象监测识别，落实落细各项帮扶政策，防范化解因灾返贫致贫风险。要系统梳理本次防汛救灾应急处置中的有效举措和成熟经验，及时提炼总结，固化成为长效机制，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提供制度化保障，有关市领导参加。
0: 记者福东、尚静报道。7月22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落实防范应对举措，果断组织避险转移，确保全市安全度汛。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重点区域部位，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要深入推进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听取宽城满族自治县应对汛情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情况，强调要全面复盘分析，进一步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统筹做好基础设施恢复、清淤保洁、环境消杀等工作，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深入谋划灾后重建项目，争取更多支持。要强化监测预警，配齐应急物资力量，扎实做好防汛工作。会议安排部署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其他工作。
1: 记者周全报道。7月22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9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出席会议。主任会议建议，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市政府关于市十五届人大第7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市法院关于市十五届人大第7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书面，表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市16届人大1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审议人事任免事项。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书记、机关党组成员及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宽城满族自治县多处遭遇山洪灾害，部分村庄道路中断，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宽城满族自治县检察院党员干警迅速奔赴一线，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请听报道。
2: 灾情发生次日清晨，宽城满族自治县检察院全体党员主动请缨，成立防汛救灾专班，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党员志愿队伍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救援。洪水退去后，受灾镇村部分路段淤泥杂物大量堆积，检查干警深入受灾路段，依靠人力开展清淤作业，清理路面淤积垃圾，抢通堵塞道路，保障救援物资运输及群众出行通道畅通。受灾居民尹丽华：
3: 我们家这个位置难度特别大，我们这块淤泥半人深，就是检察院来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用锨一锨的往外端，那真的轮班上阵，一开始是用锨端，后来用车子推，中午12点半他们就来了，一直干到晚上9点半。其实他们每天来都是穿一身干净的等回去，像个泥人似的，但是没有一个抱怨。要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有可能现在连家都进不来。他们也一再安慰我说，放心，我们明天还会来，一直把你们这个淤泥给清干净了，特别感谢他们。
2: 连日来，在宽城龙须门镇大块地村，宽城检察院办公室主任金梦带着党员干部挨家挨户的走访，耐心倾听诉求，细致记录困难，重点掌握受灾群众家庭成员身体状况、受灾情况、安置情况、思想动态等。宽城检察院办公室主任金梦：
4: 灾情发生后，我院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警来到龙须门镇大块地村开展灾后清淤重建工作。我们通过入户走访、实地勘察，了解村民的受灾情况，同时配合村两委开展详细的统计工作，同时我们也向村民进行灾后重建消杀防疫政策的宣传工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同村两委一起做好详细的走访统计及相关的援建工作，使受灾村民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1: 在此次宽城抗洪抢险的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舍小家顾大家，洪水来临时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用朴实的举动诠释了邻里大爱与普通人的担当。请听报道。
5: 在宽城柳树底下村到

0: 路墙体留存的水痕、路面淤积的泥沙依旧诉说着此前的险情。当时村民王刚自家堆放的100多吨玉米正面临被洪水浸泡损毁的风险，面临个人重大财产损失和乡邻生命安危的两难抉择。他没有丝毫犹豫，依然放弃抢救自家玉米，将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虽然没有镜头记录下当时王刚抢险的瞬间，但现场所有人都见证了他逆行而上的身影。被救村民家属武立军：
1: 非常感谢我们村王刚在险情中把我母亲运到安置点，当时的水位应该到腰部那么深吧，已经都出不来了。
0: 面对险情，王刚迅速启动铲车，化身救援先锋，驾车穿梭在湍急积水中，一次次奔赴被困点位。凭借熟悉村内地形和娴熟操作，克服水流湍急、路况复杂等诸多危险，全力转移被困村民，成功保障了群众的生命安全。宽城满族自治县龙须门镇柳树底下村村民王刚：
2: 当时我在铲土抢救我自己的粮食，我听说村里已经下来洪水，很多老人在屋里已经被困了，第一时间我都想着去村里赶紧把人救出来，去了王帐子接了三趟，从王帐子接完人又回到柳底下接了三趟人。在我接人的过程中，王帐子有一家子老人铲车在道上堵着进不去，怎么铲也铲不出道路来，后来没办法从铲车下来到他们屋给背出来。我脑子里想的就是以救人为主，自己的财产然后自己的玉米，当时也没顾得那么多，最后自己的玉米损失大概100多吨吧。
0: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在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面前，无数平凡人挺身而出，守望相助。村民自发开展救援，用最朴实的行动扛起危难时刻的责任。大家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大家团结一心，美丽的家园就一定能恢复如常。
3: 承德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发布天气预报，22号下午到夜间，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23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24号阴有雷阵雨或阵雨。25号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根据承德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于7月22号11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单位密切关注此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采取有效防御措施，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4: 每年夏季来临，就进入了防汛关键期，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自然灾害如何避险自救呢？雷雨天如何避险？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了解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如遇雷电，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接打电话，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避开路面漩涡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备。开车千万不要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隧道中。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立刻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车里，赶紧找到逃生锤，敲碎侧窗逃生。
5: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6: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中雨，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中雨，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的热线电话，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7: 支不强，村民动， 振兴。

0: 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3: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

0: 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前半程将为您播出问题反馈，节目的后半部分将为您开通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节目组为您提供帮助，或者说呢，您想了解哪方面的政策信息，反映哪些情况，稍后呢，你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和反映。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1163和229-1164。同时呢，你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要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3: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 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一位网友呢，在爱听891视频号的后台留言啊，首先呢是建议18路公交车在都统府和万树园两个站点停靠，第二个建议呢，35路公交车在郭帐子站点停靠。对于这两个建议呢，记者也联系到了承德市公交集团运营调度处的张伟伟，他对于这两个建议分别做出了回应。
4: 咱们18路的快线是从小东沟发往五云桥，为啥叫快线？就是不依附所有的城市公交站点停靠，起到一个快速通达的目的。所以这个万树园小区和这个都统府大街暂时不能停靠，请乘客给予理解。另外一个乘客也停到了35路，从郭帐子区域能不能经停？因为承德公交集团的经营权限和服务范围，然后不包括承德县区域，所以承德县区域的这一块只能是路过，不能停靠。
2: 我们来继续关注关于公交方面的问题反馈。一位听众孙先生反映啊，市区16路公交车呢经常不靠边停车，乘车的这个老年人较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对于此问题呢，记者也联系到了承德市公交集团常务副总经理郭艳红，他回应呢，公交部门呢将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司机呢严格执行停车规范。
5: 我们在这个月安全会上，我们就要着重布置这件事情，教育下面。另外就是，如果你要是看他特别不靠边那个，您记住他车号反映给我们也可以。
2: 那么当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呢，遇到哪些问题，比如说对于他们的线路有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说呢，你比如说发现这个公交车的这个空调没有开放，或者说呢，您对于他们的服务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29-1163和229-1164向我们进行及时的反馈。当然呢，您在节目之后呢，也可以通过公交的服务热线966-789进行及时的反应。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听众张女士呢，拨打我们节目热线反映呢，自己办理的移动宽带光猫啊，搬家之后丢了，该怎么样补办，怎么样安装？对于此问题呢，记者也联系到了中国移动承德分公司市场经营部的服务主管马红，他介绍呢，按流程补办之后呢，工作人员会上门进行安装。
6: 张女士来电反映搬家后光猫丢失，新家无法使用宽带的问题。客户可到移动营业厅重新花100元单独购买光猫，业务办理完毕后，装维人员会收到订单为您上门安装。 目前客户已重新购买光猫并办理移机，新地址已能够重新使用宽带。
2: 我们来继续关注关于移动方面的问题反馈。听众马先生咨询啊，自己收到短信呢，看到移动公司推出了19元的移动套餐，该怎么样进行办理？对于此问题呢，记者也咨询到了中国移动承德分公司市场经营部的服务主管马红。他介绍说呀，移动公司呢近期呢是并没有推出该类的套餐，也提醒广大用户呢一定要仔细甄别，谨防受骗。
6: 马先生来电咨询移动19元套餐，经核实，目前暂时没有客户咨询的19元300G 流量、1000分钟通话的业务。客户可随时通过中国移动 APP 了解我公司在售资费。同时温馨提示各位听众，谨慎识别网络上的信息，陌生号码发送的短信链接请勿随意点开，谨防诈骗。
1: 要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3: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出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2: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2: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2: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2: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2: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2: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1: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 很多国内既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2: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1: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2: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1: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2: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语。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1: 城里的人真会玩。
2: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1: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谢谢收看。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康康会客厅。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一块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
2: 这你好，
1: 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啊，
2: 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
2: 啊，我调整一下。
1: 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yeah! 来吧，来，顺便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啊，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
1: 好吧，
2: 行，
1: 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
2: 哎，
1: 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我
1: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叶大的？
1: 我什么叶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1: 好，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1: 啊。
2: 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2: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2: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2: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2: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2: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2: 不，也不能那么说，
1: 是吧？
2: 你想想马云，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不上。
2: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2: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2: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2: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啊。好，
2: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1: 啊，
2: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1: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2: 投资房地产。
1: 你有
3: 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2: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啊。
3: 放？
2: 那你说他干什么呢？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3: 啊，改投资郊区。
2: 也投不起呀、啊。
3: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2: 我决定投资
3: 啊，
2: 沙漠。
3: 好产业。
2: 我在沙漠买块地
3: 啊，
2: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3: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2: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4: 那是你不懂。
3: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2: 的。我先买100亩沙漠
3: 啊，
2: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3: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2: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2: 我没想到啊，
3: 这都没想到。
2: 哥，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3: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2: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忙。
3: 我发现你啊
2: 啊，
3: 就是盲目创业。
2: 怎么呢？
3: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2: 什么精髓啊？
3: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2: 哪三大要素？
3: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2: 对，要饭去！
3: 哎呦我天，这什么叫要饭去？
2: 要饭去！
3: 谁家给要饭去了？
2: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一块赚一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一摆，这个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呐、啊。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3: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就上市了。
3: 你拉倒吧你！
2: 要饭也不行。
3: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是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2: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3: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干了就行了。
2: 你
3: 等会儿，再见。
2: 不是，也可以，我们全可以，可以，怎么一样？
3: 好吧，
2: 还有项目。
3: 好，行行行。
2: 我还有一个，
3: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是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2: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3: 好，来。
2: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3: 什么节目？来，
2: 那就是卖鸡。
3: 卖鸡是什么意思？
2: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3: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2: 好，
3: 嗯，
2: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 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3: 哦，
2: 必须下载的软件。
3: 好好好。
2: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3: 怎么才能成为呢？
2: 还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3: 那倒是，
2: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3: 想好了吗？
2: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3: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2: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3: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2: 是不是
3: 啊？
2: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3: 是
2: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3: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2: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3: 啊，
2: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3: 是，
2: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3: 是，
2: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3: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2: 人人机，
3: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
5: 就这乱七八糟，
2: 太好了，
5: 哎呀，这是
2: 太好了。哎，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戏怎么样？
5: 不用不用不，
2: 你可别后悔。
5: 我不后悔，
2: 真的，你错过机会了啊！您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5: 您说，
2: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速七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邪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机落入，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母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5: 好玩吗？
2: 啊，
5: 有意思吗？
2: 嗯，
5: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跟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栾平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栾平县举行2026年百城万店拥军行活动启动仪式，栾平县消防救援大队聚焦风险隐患，开展集中夜查行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谢天琪报道。7月22号，栾平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北山会议中心闭幕。会议应到代表207名，实到代表188名，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栾平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栾平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栾平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会议指出，县17届人大常委会和广大人大代表始终与县委同向，与政府同力，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创新开展6+1、5+2、4+3、1+3+2系列联动监督，20个代表之家均实现了8有的建设目标，系统编印栾平县人大常委会工作制度汇编，推动人大监督质效显著提升，代表联系群众更加紧密，4个机关建设全面过硬，为全县民主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突出贡献。会议要求，要铸就人大之魂，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把讲政治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落实政治责任。要彰显人大之为，有力有效服务中心大局，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务实功，在抓招商上项目上出实招，在赢民心聚人心增信心上求实效。要发挥人大之力，更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每一位代表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民发声，为民谋利，为民解忧，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要提升人大之能，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建设，始终坚守4个机关定位要求，继往开来，守正创新，着力锻造让党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过硬队伍。要提升履职能力，争当先进表率，锤炼优良作风，努力在依法履职、为民服务中展现人大代表的风采和形象。会议强调，县委将进一步加强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一如既往的高度重视，全力支持人大工作，为人大履职创造良好条件。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监察和公正司法水平。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同人大有关方面的协调配合，主动为人大代表履职尽责创造条件，持续营造尊重人大、关心人大、支持人大的浓厚氛围。会议号召，让我们